好了，五月天告诉我们伤心的人别听慢歌，那接下来不如把音量开大，投身到热烈的节奏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几首

潇洒不是故作坚强，而是在感情当中要拥有自我的边界。这就是来自于萧亚轩的《潇洒小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孙明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想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大家呢想了解装修，有报名的装修的需求，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的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送给大家全屋70段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水电水管包括暖气片的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

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装修风格都可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会觉得咋这么便宜，用的材料是什么？万象装饰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也都包含在你里边。品牌也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还有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包括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都是个人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等级，环保等级 F 级别。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这些品牌也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这些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10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大家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李宇春，无价之姐，这份无价无关容貌，无关身份，也无关年龄，就是发自内心接纳自我的认可自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继续一同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D 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同时也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块钱，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那教师季呢，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大家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优惠，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去抖音、美团、携程或者是同城平台来进行抢购吧。

不必取悦别人，也不用博取夸奖，只为自己绽放。这就是来自于大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依然还是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一个鞋啊。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这款鞋呢，也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官网要1290，今天奥莱清仓，我们的价格只需要399，大家就可以拿回家了，差不多是3折的这个价格就可以拿下千元级的经典，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限时限量的福利。那这个尺码呢是35到44啊，目前尺码全，不知道里边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颜色还全不全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手速啊来进行抢定。那记好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鞋，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

那说到今天的这个鬼冢虎呢，也是复古休闲鞋里面的经典标杆，随便翻一翻穿搭博主啊，大家呢可能会发现十有八九啊，在这个鞋柜当中都会看到它鞋身的这个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那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品牌的新款是皮革系列，头层牛皮的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摸起来也是这种温润的亚光的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捏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有弹性，走路的时候也是落地稳稳不会磨脚。十款配色随性选，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约会，裤子这个裙子都能够搭配，显脚小还显腿长。鬼冢虎呢这个鞋在专柜啊，大家可能要这个1290才能够买得到，今天奥莱清仓这款皮革款只需要399大家就能够拿下了。你春天搭个牛仔裤，秋天搭个风衣，夏天配个短裤短裙，三季都能够穿，穿个三五年也不成问题。所以说呢，其实啊，好的这个鞋大家呢可以穿很长的时间，然后呢搭配也不费事儿啊，那要比可能买个普通的便宜鞋穿个一两季变形要划算得多。那今天是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们建议再拍大半个码就可以了，十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的别犹豫，每个库存呢都是非常有限的啊。当然399就能够拿到专柜1000多的鬼冢虎，因为是海外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证，没有国内的这个专柜的层层加价，赶上奥莱的清仓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大家也抓紧时间来团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选鞋子啊，其实上脚的那一刻很关键，不要看摆在这个架子上的，因为呢第一穿着舒不舒适，另外就是这个显不显得我们的这个脚秀气腿长，对吧？那鬼冢虎呢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它也是这个鞋身线条都是顺着脚型收的，穿上很秀气，比例很协调，还会拉长我们的腿部线条。那您可以日常通勤配上这个牛仔裤 T 恤，约会逛街配上连衣裙风衣，情侣一起穿，或者是运动休闲的时候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送给朋友啊，那拿得出手，那给自己应该说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实惠，专柜1200，今天只要399，头层牛皮，花几百块钱办1000多的事儿。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鞋，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

扎。来自于姚晓棠的一首《甜蜜配方》，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啊，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在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诚实，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直播，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大家可以关注《天鹅甄选》的滨城这样的一个视频号，在相应的时段观看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将以金色的温度伴你左右。

0: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十一期间的我们的行程了啊。但是这两天呢可能还在忙碌啊，工作当中啊，大家呢这个时候也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这个十一小长假。当然如果还没有在十一期间啊，大家呢可能这个有所规划的朋友们啊，也可以跟着我们909比较省心啊，放心的去游玩。那我们呢目前十一的两个线路，一个是海参崴，一个是十一丹东游的行程。这两个线路呢都是我们四天游短途的行程啊。大家呢如果说在十一期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或者呢想这个在家多休息几天，那四天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刚刚好。到外面呢我们去放一放松，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啊，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品尝到海鲜也可以呢应该说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十一舌尖上的美食。分别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在十月二号有团期，因为十月一号的这个团呢早就满了。我们是高铁啊，往返这个绥芬河，然后呢到了绥芬河在这个出关啊，然后呢坐着这个大巴车来到这个海参崴。现在呢应该说从今年免签以来啊，海参崴呢已经成为了大家赴俄旅游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地方啊，对比于这个其他的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地方。而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其实来海参崴呢也是首先要经过我们哈尔滨啊，所以呢对于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吧。大家呢拿上护照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了，哈尔滨到绥芬河这个高铁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了。所以说呢到了那边之后啊，我相信可能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也都比较喜欢那种啊欧式的建筑的风情，对不对啊？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呢还有我们这边没有的海啊，这个太平洋的海岸线还是这个比较壮观的。然后呢还有着这个大家可以去打卡呀拍照的啊，无论是这个托卡内夫灯塔电影区安生的取景地，还是说这个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个二战立下过赫赫战功，也是周杰伦指战之殇 MV 的拍摄地，再或者是世界的这个最长铁路的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啊，以及还有啊还是海参崴特有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玻璃海，都是让大家可以很好的啊去在这个十一的假期啊，然后呢去好好的感受啊拍照啊打卡呀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所以说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给大家呢还有这个海鲜大餐本身就在团餐当中的安排，每个听众朋友们都会给大家加赠一只帝王蟹，包括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都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里边。了解这个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目前十月二号还有少量的余位。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啊。丹东的这个线路呢，也是算是十一限定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这个丹东到了每年的这个十一啊，都是啊，应该说旅游的一个黄金地啊。因为呢，这里的这个鲜美的这个海鲜啊，也是季节限定，像金秋的东港飞蟹，还有这个鲜活肥美的黄蚬子，都是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到了这个当地吃啊，才能够对味儿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我们在十月一号到四号，也是四天的时间，会带领大家集结来到丹东啊。到了丹东，我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边特有的鸭绿江断桥，对吧？包括还有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以及还有啊，这个丹东舰 啊，当然，这个丹东的这个大陆岛啊，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啊，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啊，在这里呢，我们泡上一整天，带着孩子啊，这个在水中嬉戏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丹东游的这个行程啊，目前我们的这个门票、船票，包括住宿啊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丹东游的行程呢，我们可以选择自驾。啊，跟着我们一同这个车队来去，你也可以跟我们乘坐着大巴车来前往啊，然后呢，看大家怎么选吧。

0: 借着水晶来比喻纯粹的爱情。刚刚呢，这首老歌来自于徐怀钰和任贤齐的合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来听谁呢？来听安卓拉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
1: Torin sudurte

响琪的《胆小鬼》这首歌之所以经典，我想最动人的就是这一份真实吧。很多人都做过感情里的胆小鬼，心里翻江倒海，表面波澜不惊，全部的心事就只敢说给音乐听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行程。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十一期间的丹东游啊，还有十一期间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除了我们十一期间的行程呢，在十一过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适合中老年群体的气候暖阳的广东海南的十五天的康养之旅啊。那这一趟行程呢，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然后乘坐着火车一路向南，跨越广东海南两大省，也穿起了啊很多个板块，像千年潮汕古城、海陵岛六晚的海景康养、湛江的这种海港风情，以及海南的山海胜景。十五天的时间呢，既有这种人文古迹，又有绵长的碧海沙滩，可以说是做到了动静平衡，特别是啊，对于中老年群体是非常友好的。那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能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啊，家里面可能有老人的，大家呢都想要去在老人身体啊硬朗健康的时候，让他们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然后呢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平时工作呀生活呀没有时间陪他们，那想选择一个我们所说到的靠谱的团队，对吧？那909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做旅游做了这么多年，其实呢也是给想给大家更加放心的啊安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想让老人呢可能避开一些人潮汹涌的地方，然后呢去奔赴暖阳。所以说这一次无论是广东还是海南吧，这两个地方带领大家来到的都是啊，应该说这两年来很火的地方，然后整个的这个节奏呢也是比较慢的啊，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都可以啊这个很好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行程。那像潮汕段呢，有这个广济桥、牌坊街啊，包括这个潮汕文化历史博物馆，品尝正宗的潮汕牛肉火锅，是不是啊，那感受一下那里的民俗啊，就像大家所说的，这里呢是岭南大地鲜活的一个文化的活化石。那紧接着呢，我们的这个海陵岛啊会在这里呢入住六晚，连住啊海景房，也是整个行程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啊。因为市面当中呢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行程大部分可能就是一天换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叫做康养之旅嘛，那既安排到了行程这些精华的景点，又要把这种啊可以悠悠的感受的海岛生活，真正的这种康养度假带给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所以在这儿呢安排到的海景房都是大概5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海边了啊，然后呢到这儿看看日出日落，拍拍照，踏一踏浪，赶一赶海，是不是？那这个周边的这个渔港啊，逛一逛集市，买一点海鲜啊，做回来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景点的首道大门票都全部包含了，还有特色餐啊，包括还有这些住宿，一共十五天的时间是这个2980的价格啊起，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啊。那另外呢其实离开海陵岛，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湛江品尝一下特色的湛江海鲜，然后呢就抵达海口了。在海南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比如说打卡这个老街、博鳌会址、亚龙湾、玫瑰谷、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还有这个南湾猴岛、山海雨林老街，这种风光一次性的体验，海南呢也带领大家去感受了。所以说呢如果啊可能大家呢这个想成为候鸟一族，可以先跟着我们这一次十五天的时间去转一转，看一看这些向阳的地方，阳光、沙滩、白云、大海，你喜欢哪里，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是不是啊？那整个的旅行的性价比也很高，对吧？那2980的价格，这些大门票也都包含进去了。了解这一次的康养之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那另外呢如果说真正的候鸟一族大家想留在那里也没有问题啊。那另外如果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家觉得我们入住的这个海陵岛比较好，或者是还要想前
前往海南海花岛或者是版纳多个康养旅居的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安排啊。现在其实康养基地呢，现在定的这个价格还是很实惠的，大概每天就40块钱起啊。那再往后呢，那我们这个来到十一之后，这个价格就是一天比一天贵啊。所以说呢，想去康养或者是想要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想跟着我们感受广东和海南的这个暖阳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详情，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

0: 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这一句不知道成为了多少人告白的 BGM， 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那万象装饰在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也给大家带来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块钱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咱们的听众啊，要记住一个电话，8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的冰箱，75寸的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F 环保等级，18平米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送给大家全屋70段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吧，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这个增项费用。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咱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价格听起来相当的便宜，对吧？那这里边的材料用的是什么？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很齐全。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蒙娜丽莎，还有这个罗曼蒂克、百科，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等等吧。那大家呢，其实有想要装修的，可以根据家里面的风格喜好啊，这里面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去选。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的地堡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品牌任意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那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用的是立邦，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包括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质保10年，只换不修。那大家呢记好啊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新地球》。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城史，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的时段，大家可以看到这场直播。那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也会以金色的温度伴你左右。另外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成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可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教师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

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另外呢，学员的节目还可以在哈广电的广播电视包括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的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000 87996000，或者可以拨打另外的一个号码是87996111 8799611187996111。Oh yeah, this is the Pegasonic Production.

来自于潘玮柏的《反转地球》。好了，听过了这首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那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呢，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官方商城啊，现在大家可以享受更多的啊多买多送的优惠，包括呢现在金秋好礼啊，大家呢也可以啊选择909的这个官方商城，更多的美妆好物团圆甄选可以让你带回家。好了，那前提呢都是需要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团购到的也是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所以今天呢大家拿出手机，那在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我们的暗号和密码啊，就是鞋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因为鬼冢虎呢大家也知道一双官方的这个旗舰店的鞋要1290，但是我们今天呢属于奥莱的清仓款，今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399，差不多三折的价格就可以拿下千元级的经典款了，男女同款，十个颜色，福利限量，手慢没有。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大家记得回复鞋就可以了啊，那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鬼冢虎399的链接了。说到鬼冢虎呢是复古休闲鞋里面经典的标杆了，大家呢随便翻穿搭博主的这个鞋柜，十有八九都会看到它的身影。它的这个整个鞋的侧面是一个标志性的虎爪纹，对吧？那这个扫一眼大家就能够一下子认出来这个牌子，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呢摸起来是那种温润的亚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你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也有弹性，走路的时候脚跟稳稳的也不会有磨脚。那今天给大家有十款的配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来选，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酒红约会，穿裤子穿裙子都能够搭配，显得脚小而且还显腿长。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其实专柜的这个鬼冢虎啊要1290，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对吧？那你想一想，这个鞋啊春天秋天夏天都能穿，配牛仔裤搭风衣短裤啊短裙呐、啊，那穿个3-5年这个质量也不成问题，比大家可能买两双便宜的鞋一穿啊穿个一季可能就变形了要划算的多。男女同款，35到44码齐全，脚宽脚胖的朋友们那建议拍大半个码就可以了，十个颜色可以挑选啊，想看一看什么样子想选一选。大家获取链接的方式，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看上的别犹豫，因为每双库存限量都不多了。当然专柜1000多块钱的鬼冢虎怎么399就能够到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的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证，没有国内专柜的层层加价，所以呢赶上奥莱的清仓才能够拿到这个价啊。大家呢也可以放心薅这个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啊。那另外呢这个鞋子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大家比较看重什么呢，除了样式之外啊，其实不是说摆那儿好看，是要穿上好看才可以。而穿上好看首先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它的这个质量，对吧，舒不舒服，头层的牛皮款。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版型，这个鬼冢虎家的这一次给大家上的呢是经典的窄版鞋型，它的鞋身呢是线条顺着这个脚收的，所以穿上脚啊这个很秀气，然后比例特别的协调，脚踝到小腿的这个线条也被拉得很顺，视觉上好像这个腿也长了。白灰色呢你搭配一条直筒的牛仔裤，上身呢配个白 T 恤，简简单单有质感，日常通勤穿都没有问题。那这个米酒红色呢大家可以秋天搭配着卡其风衣啊，配个半裙呐、啊，复古的这种文艺感一下子就出来了，约会逛街可以穿。黄黑色更加随性一点，青春活力，逛街跑步配个运动裤都很好啊。那情侣一起穿呢
度假出游啊，大家呢这个鞋穿上你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疼，而且拍照还很出片。所以呢，专柜1200一双，今天399入手头层牛皮的这个鬼冢虎，花几百块钱办1000块钱的事儿，大家记得啊。我们现在此刻抢订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儿，鞋。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9.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啊！也是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呢，最近呢可能啊这个十一假期也是让大家比较期待的，所以呢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呢？我们909呢近期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带来了两条在十一期间可供大家选择的线路，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另外的一个线路呢就是丹东的线路，所以说呢想去哪里啊，那就看大家自己的这个选择了。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啊，然后呢感受这种浓郁的欧式的风情，那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来说呢，海参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哈尔滨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呢我们呢这个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了。2599呢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啊，那这是我们给到听友的一个优惠福利。里边呢有海鲜大餐，有红酒烧烤大餐，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海鲜餐还会给每个听友加赠一只帝王蟹。海参崴的这条线路呢其实也是比较慢节奏的啊，那大家呢到了那边之后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这个终点，对不对？感受一下9288公里的这个纪念碑，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可以去看一看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边太平洋的海，然后呢可以去逛一逛这种啊浪漫的充满欧式风情的街头，拍一拍自己喜欢的照片啊，那这是海参崴的行程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这个线路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除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的这个丹东游的行程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那海参崴呢是4天的时间，目前只剩2号的团期。那这个丹东游的线路呢，我们是10月1号出发，同样也是4天的时间啊，让大家呢可以来到了那边去品尝一下现在特别肥美的这个丹东的黄蚬子啊。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10月啊，我们所说到的东港限定的飞蟹啊，那这些呢都是来到了这个丹东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另外呢当然丹东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还有这个大陆岛，那在这个里边呢大家还可以去泡一泡啊这种海水养生温泉，稀缺的地质资源可以帮你舒缓筋骨。当然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带领着宝贝们啊，大家呢也可以呢在这里呢啊这个游水嬉戏。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这两个行程都是一价全含的啊，那包括了我们的这个门票啊，包括这个交通住宿啊等等等等吧。那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啊。丹东的这个线路呢，大家可以选择自驾啊，也可以跟着我们车队一同出发，当然也可以选择这个我们给大家这个安排到的这个大巴车啊，大家呢这个1980起的价格啊。那想要了解我们的丹东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丹东啊，或者标注海参崴。那想要了解909更多的线路，记好微信17044499099。

好了，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十一期间的线路啊，那十一过后呢，还有一条我们的康养的这个行程要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啊。那这条线路呢，也是为我们的电波前的中老年群体专门打造的。15天的广东的潮汕、海陵岛、湛江，再加上海南的康养之旅啊，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吧，避开我们的这个十一的这个黄金周。然后呢，这条线路呢，相对人不是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不用去这个景点跟他们去挤。另外呢，整个的行程也是比较缓的。那在这个行程里边呢，其实应该说啊，让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吧，可以看更多的风景，然后呢，享受这种慢下来的旅程。哈尔滨出发，我们乘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向南，横跨广东、海南两大省，也串联起了这几个板块：千年潮汕古城、海陵岛六晚的海景康养、湛江的海港风情。

景，再加上海南的山海胜景啊。那来先说一说这个潮汕，这两年也是非常的火，对不对啊？那这个潮剧啊，英歌舞的故乡，在这儿呢，我们会带领大家来到广济桥、牌坊街、石炮台公园、潮汕文化博览中心，再品尝一顿正宗的潮汕火锅啊。这里呢，大家可能也知道，民俗对不对啊？也是传承了千年，是岭南大地鲜活的文化活化石。再接着呢，就是海陵岛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很多年都被入选为我们中国十大最美海岛。那美在哪里呢？我们不能说总去一天看完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所以这一次选择6晚入住海景房，而且是连住啊。咱们这个行程呢，也是在这里呢，会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海景房都是5到10分钟就可以走到海边的啊。然后呢，把这6天的时间留给大海。那还有趣味的赶海活动，十里银滩、南航一号仿古船、妈祖庙等等吧，都在赠送给大家的这个大礼包当中。那这6天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看日出日落，拍美美的照片，吹一吹海风，然后呢去这个买一点啊，这个地道的当地的这个海鲜自己加工啊，也是非常的实惠的。那然后我们再前往湛江品尝这个海鲜啊，然后呢在海南啊，我们呢给大家也安排了这个博鳌的绘制。包括这个亚龙湾、天涯海角、大小洞天、南湾猴岛、山海雨林老街啊，这趟行程都有，首道的大门票都包含啊。那我们呢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些特色餐，还有全程的管家式的导游的服务啊。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的这个15天的时间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80起啊，早一点订就有好的铺位。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这个909的邂逅暖阳的这个康养之旅，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当然，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所说到的是这种慢节奏的。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候鸟一族，对不对？大家可能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也想回到三亚，那正好这一趟行程跟我们玩完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那边了。如果想回来，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待定这个返程的火车票或者是飞机票，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海岛，大家待着好了，像海陵岛啊，包括还有海花岛、海南，还有想去西双版纳等等多个地方康养旅居，游完了之后会觉得，的确老人很喜欢这个暖阳。洋方面的，对吧？那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待定这个康养旅居的这个基地。现在定呢，这个基地一个人大概就40块钱起左右啊。所以说呢，看一看，先去转一转，看一看老人喜不喜欢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海南的这一段的这个行程，对吧？那老人如果喜欢，其实在这边呢，我们所说到的每年都可以在这儿旅居康养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了解909这一次的我们的15天的广东海南的这个行程啊，那想要报名的话。想要更多的了解，记好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康养啊。而跟着我们909呢，我相信也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放心的啊这个托付给我们，所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别等到11之后价格上涨。微信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

0: 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会有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现在正在喜悦开播当中。讲一段诚实，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

大家呢可以关注天鹅甄选的视频号，在相应的时段就可以收看了。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度伴你左右。那另外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开放了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也欢迎喜欢唱歌、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的官方的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登台的经历也可以作为舞台的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也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原演员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想丰富舞台的表现力，想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是8799-6000，8799-6000，8799-6111，8799-6111。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活动大家呢先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呢，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级别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还有万象装饰。对于旧房改造、老房翻新的朋友们，48800还会送给大家全屋70断桥铝塑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垃圾拆除清运，一共328项等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所以说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会觉得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特别的便宜，用什么样的材料？万象装饰呢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是包括在里边的。而且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包括还有蒙娜丽莎、百科、罗曼蒂克，包括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 EF 级别，木门有榻榻枕、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木门，所有的品牌可以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绞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用的是立邦，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10年，维修换新。大家想要装修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路107号。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旅游。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这几天的假期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呢？如果呢想有一趟行程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还有海水温泉，吃一吃地道的海鲜的话，那我们在十一丹东大陆岛给大家呢带来了四天游的行程，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可以去登上这个退役功勋，就是丹东舰，以及大家还可以去跟着我们看一看黄海北端的第一大岛大陆岛的碧海银沙，更有北方唯一的海水温泉。药浴、盐浴、戏水应有尽有，所以这一次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景致吧，还有就是十一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去品尝到的地道的丹东的黄蚬子，还有就是非常肥美的限定的东港飞蟹，这些也都是在十一假期这几天来到了丹东，大家可以去顿顿尝鲜的。如果错过了这个季节，可以说好像就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了。所以其实每年到了十一呢，丹东都是很多的喜欢品尝海鲜的朋友们必打卡的一个地方。那这一次大家也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哈尔滨统一集结，我们是车队，大家可以选择自驾和我们出发，如果不愿意开车的话您就乘坐大巴车就可以了。丹东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4号，一共是四天的时间，1980的价格，我们是一价到底，这是自驾。如果大家说乘坐大巴车再加上一些交通费就可以了，带你轻松玩转山海丹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10月1号到4号的丹东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丹东。另外我们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是我们909给到大家带来的一条出境游的行程，但是也算是我们哈尔滨朋友出境的一个福利，因为离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哈尔滨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所以说呢，大家呢有着护照现在免签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20个人小团队出发。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呢是10月2号出发，10月1号的这个团已经满了，依然也是四天的时间，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包括丹东游的行程都是没有购物的。所以说也是在十一期间吧，大家更加的能够放心省心的跟我们一同出发。海参崴的这条线路也有海鲜啊，不过每个地方的海鲜不一样，到了那边就变成了帝王蟹，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也在团餐当中给大家安排到，帝王蟹也在我们的团餐当中会送给大家。当然那边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9288公里纪念碑、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包括还有9288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可能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这个蒸汽头的火车，还有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包括还有大家想要去看一看的很多的朋友们非常向往的就是玻璃海啊，这个只有在这个海参崴大家能够去看得到。喜欢这种欧陆风情的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来到海参崴，大家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想去丹东的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

一首老歌新唱 solo 的风的季节，复古的旋律，此刻的秋风宜人，当然此刻的秋风也希望可以吹走大家的烦恼。好了，秋风起也是一天天的转凉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十一的丹东还有海参崴的线路，我们在十一过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邂逅暖阳十五天的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这一次也是把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这些热门的大家想要去感受暖阳的地方一次性的统统的安排上。当然因为是对于中老年群体嘛，所以这一次叫做康养之旅，我们不光是把这些热门的景点给大家有所安排，而且在行程当中整个的节奏也是比较缓慢的，把康养的自由度给到我们的听友。在十一过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趁着老人身体还好，然后呢季节还比较好，想让他们多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也可以放心的和我们电台909出发。十五天的时间，我们这一趟的性价比很高，每个人只需要2980块钱起，哈尔滨乘坐着火车我们南下，先到就是广东这两年很火的潮汕，对不对？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这一次的行程也会带领大家去一一的打卡潮汕的非遗，包括看一看莺歌舞等等吧，吃一顿地道的潮汕牛肉火锅。在海陵岛呢，这一次我们会入住六晚连住，不用挪窝，也就意味着大家在我们给大家升级到的海景房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种真正的度假的蓝天白云大海的生活，而且海景房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大家呢可以轻松的和我们一同去感受真正的暖阳。再往后呢就到达了湛江，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在这里呢品尝一道啊湛江的这样的一个海鲜餐，当然在这里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很多的朋友们知道全红婵的这个故乡，对吧？当然再往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应该也比较熟悉了，就是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大东海、椰梦长廊、凤凰岭、南湾猴岛，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嘛，对于我们哈尔滨来说，大家呢有的是候鸟一族，可能就留在那里了也没有问题，想回来十五天的这个行程大家去转一转也是应该说性价比很高。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待定回来的火车票、飞机票往返，或者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大家可能觉得，哎，海陵岛这个地方住得不错，或者没有去过三亚的朋友们觉得这些地方还是可以去很好的

度过暖冬的，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待定相关的这个康养基地的这个位置的，像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甚至西双版纳都有合作的康养旅居，现在报名是非常划算的，40块钱每个人大概一天的这个时间的价格，如果是到11之后，这个康养基地的价格也在上涨，所以说吧，大家呢如果说想让老人奔向暖阳的话，想放心的让他们出行，那我们这一趟的广东海南的15天的康养之旅，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了解909的行程的详情，这个康养之旅大家就标注康养就可以了，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康养。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的丹东也好，海参崴也好，或者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来自于邓紫棋的《倒数》，用于告别，珍惜当下，提醒我们要好好的过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直播间里看丰收，稻花香里说丰年。今天开始到9月24号上午的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城史，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直播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大家可以关注天鹅甄选的视频号，在相应时段收看这场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会以金色温度伴你左右。另外，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团员了，前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室，还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的节目可以在哈广电的各类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大家记好成团的热线是8799-6000，8799-6000，8799-6111，8799-6111。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实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的活动，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想享受优惠的价格，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级别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送给大家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无没有任何增加的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用什么样的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括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服务

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等，这些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还有网红木门砖花等等，都是可以任意挑选上百款的样式颜色。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宝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这些品牌，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用的是立邦，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十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大家一定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还明了，等什么？抢占优惠的位置，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另外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行程十一小长假的线路，有没有大家现在已经应该说啊还没有准备好的。在十一期间呢，其实放这几天假呢，大家有想歇一歇的，也有呢想出门旅行的。如果想跟着我们909短途游四天的时间，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两条线路可供大家选择。现在还是可以来报名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10月2号海参崴的线路，另外的一个就是我们的10月1号丹东游的行程。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四天的时间，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用这四天的时间吧，到

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啊这种温泉的文化。那当然还有就是让大家尝尽舌尖上的美食，因为到了丹东十一期间也是肥蚬子下来的季节，包括大家可能也知道丹东的烤肉也很出名，还有就是这个季节的丹东的东港飞蟹也是必打卡的，所以这一趟的行程可以说是舌尖上的盛宴，让我们的听友既可以去玩得很开心轻松，泡一泡温泉，然后可以去解锁一下这些属于丹东的美食，带着宝贝们也可以去读懂历史，在这个温泉当中去戏水。所以说丹东游的行程我们呢一价全含，包括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景点的门票船票住宿等等等等，包括这些海鲜餐都在我们的团餐里边。大家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可以自驾，有这样的一个车队，大家跟着我们一同前往，更加的自在一点，也可以跟着我们的大巴车一同前往，可能更加的轻松一点，就看大家怎么选了。所以想去丹东的朋友们，自驾或者是大巴车，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丹东。除了丹东的线路，我们十月二号海参崴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海参崴也是四天，也是一价全含，也同样没有购物，但是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是乘坐着高铁前往绥芬河，这一点呢也是区别于市面当中的一些海参崴的行程。到了绥芬河，可能大家去拼一些散团，第一不放心，第二性价比也没有那么的高，再有呢就是909的行程，我们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可以去品尝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伏特加，你也可以跟着我们在行程当中本身也可以吃到俄罗斯的海鲜，俄罗斯那边的海参崴的海鲜大餐就变成了帝王蟹，每个人都会给大家加赠一只。当然海参崴的这条行程呢，其实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这种欧陆风情，因为文化不一样，地域不一样，大家到了那边呢可以去逛一逛百年海滨步行街，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慢生活，也可以去看到很多的涂鸦墙，包括还有很浪漫的七月与安生电影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9288公里世界最长铁路传奇的纪念碑，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等等吧。总之呢，大家想看不一样的风景和风情，想看海参崴，还是说想跟我们去丹东，都可以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或者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9。

可能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枚属于自己的蓝色贝壳，里面封存着一段曾经你的回忆。好了，那伴着这首邰正宵的蓝色贝壳，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思维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刚才呢说到的是我们的十一的线路，除了十一我们的海参崴和丹东游的行程，在十一过后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一路向阳的行程，就是广东海南的十五天的康养之旅。如果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也想让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身体健康硬朗的时候，在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出门转一转，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跟着909一同来出发。还是那句话，其实康养之旅呢就是为中老年群体特别打造的，因为平时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咨询报名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问说这条线路有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或者是说这条线路节奏怎么样，中老年群体能不能够适应。但是这条十五天的康养之旅呢，大家不用过多的问，因为第一它就是为中老年群体打造的，第二呢既然叫做康养，它整个的行程也是非常慢的。来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不光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些风景风情，而且也会跟着我们到了当地之后，大家去尽情地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像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潮汕，安排了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其实近两年来潮汕也是非常的火，那边的非遗啊、莺歌舞啊，包括潮汕的地道的牛肉丸，大家都很喜欢，所以说这一次会带领大家来到那边去转一转，感受一下。海陵岛呢也是中国被评为几年都是最美的海岛之一，所以美在什么样的地方，那边的海是什么样的，对吧？那边的海鲜盛产什么，整个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海陵岛给大家安排了六晚升级到的海边的海景房，而且是连住，大家在那边呢，真正的可以慢下来体验一下这种海岛的生活，然后品尝一下当地的新鲜的海鲜。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十五天，会给大家包含了特色餐，包括还有早餐、正餐等等，根据大家的自己的这个需求，我们的首到景点的大门票都已经安排进去了，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更多的这种自由度。另外在行程里边再往后走，我们就来到了湛江，包括十里军港、金沙湾，再往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海南岛、天涯海角、大小洞天、亚龙湾等等吧。所以说呢，其实这条线路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大家可能想多出门走一走，走一遍我们所说到的近些年来大家很向往的这些暖和的地方，中老年群体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当然也适合那些候鸟一族，跟着我们转完一圈来到了三亚，大家就可以直接在那边猫冬了。再或者有真正的家里面的中老年群体想要去看一看这些暖阳的地方，以后也有啊，这个大家想要在那边可能这个旅居的需求，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安排，像海南岛、海花岛等等等等吧。所以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详情，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主播叶薇会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孙薇，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的有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 8799-6000。

8799-6000。

到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目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诚实，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的时段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度相伴你左右。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我们说啊，商场实付满499起啊，随单就会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就多送。实付满888块钱起的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包括伊尼特红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金秋好礼来官方商城去选，更加的划算。那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说家里的这个鞋柜啊，换来换去就哎呀好多的鞋子，最后你常穿的永远都是那几款百搭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一双十年都不会过时很经典的鞋子啊，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那官网一双就得1290，今天我们奥莱清仓只需要399，差不多就得三折的价格，拿下一个千元级的经典款，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啊！抓紧时间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来选购，下单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减5元，这也是省的一笔钱呢。更多的大牌美妆，包括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来下单抢购。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假期，我们去哪玩好呢？如果想要在一趟旅行当中啊，一次性的去打卡边境历史啊、碧海、海岛，包括海水温泉，想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一条从哈尔滨出发，十一期间啊，丹东四天的行程，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可以选择自驾出发，也可以选择跟随我们大巴车一起出发，两种出行方式自由选择。带你一站式领略辽东多样的风光啊，江桥历史啊，海岛沙滩啊，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一趟旅途全部都有。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啊，金九银十的时节，海鲜是最肥美的，尤其是丹东的黄蚬子，真的不要太好吃啊。行程当中我们还包含了很多的看点啊，比如说鸭绿江的这个断桥啊，我们站在江边，你就可以去眺望一下对岸，异域风光。然后全国唯一一个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啊，我们要带大家去，包括说带大家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咱近距离感受一下咱中国海军的这个铁血风采啊。还有就是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探寻一下甲午海战的遗迹，感受一下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咱北方唯一一个北海海水温泉啊，去你是药浴啊，你是盐浴啊，你还是戏水区，应有尽有，泡一泡，卸下一身的疲惫，总之就是一趟放松度假休闲游。那么同时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家老小一起去，是既有文化又有度假，还有休闲，更有美食。一路上说到这个美食，那真的是不间断了啊，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还有肥美的黄蚬子轮番上阵，真的是让你海味一次性吃到过瘾。咱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之旅，想要详细了解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如果说这个十一你想出去逛一逛放松一下，因为毕竟每年一到十一的时候，实际上就预示着这一年即将要结束，还有两个月嘛，即将就要结束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让自己喘口气放松一下，那去哪儿呢？又不想自己做攻略，是不是？然后又想放松度假休闲的这一种轻轻松松的上阵去游览，去放下一切去玩，又不想自己去研究吃住行，那你就跟着我们909的行程一起走。10月1号出发啊，自驾奔赴丹东，每个人1980，一驾全包。如果你不想开车那么辛苦，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车，同款行程一起出发，去看一下鸭绿江的奔涌啊，黄海的浪涛，

奔赴一场金秋山海之约，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如果说你这个十一啊还没有想好带着家人去哪里玩去哪里放松的话，四日游的这个海参崴真的非常合适，它既能够帮你避开人潮，同时我们还用很少的钱出了一趟国。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20人的小团队出发，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安心。三个晚上入住的都是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啊。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十一期间的团期现在只有10月2号的，然后中秋节如果你想去的话，9月25号现在还有团期。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你是不是也很好奇，专柜一千多的鬼冢虎为什么在咱们这儿399就能到手呢？今天跟大家交个底儿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真，没有国内专柜的层层加价，再赶上奥莱清仓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朋友们放心去薅这个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个便宜真的是占的不亏啊。选鞋子最重要的是啥？那当然是脚上，穿在脚上那一刻，对吧？很多鞋子咱摆着好看，但一穿到脚上就变味儿，要么显脚大，要么就衬得腿短。这双鬼冢虎它是经典的窄版鞋型，鞋身线条是那种顺着脚收的啊，穿上呢脚秀气了一圈，比例调得特别的协调，从脚踝到小腿的线条被拉得很顺，视觉上腿也长了，白灰配色搭上一条直筒牛仔裤，上身随便搭一个白色的小 T， 简简单单就很有质感啊。米酒红配色啊，秋天搭个卡其风衣啊，配个半裙啊，复古文艺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鞋子，专柜1000、2000啊一双，今天399入手，头层牛皮款，花几百块钱办1000多的事儿啊，男女同款，实色可选，35到44码都有，正品保证，送人绝不踩雷啊！现货不多，想要准备礼物的一定要趁早下手，每一个配色限量100，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来下单。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啊，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优惠活动已经来袭。那么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包括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啊，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的衣柜啊，包括说这个衣柜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18平方全屋定制的衣柜哦。万象装饰旧房改造的话，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都给咱们换新的啊，包括防盗门啊，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都换新的，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这样的项目等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增项的费用。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623

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啊，那用什么样的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那首先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还有百科等等啊，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这些都是任意去挑选。而且呢，它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可以随意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木等等啊，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装修的案例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像是地漏啊、脚阀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漆。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它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啊，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如果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的问题，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你还等啥呢？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秋风啊，真的是一天天转凉了。最近很多的听众都在留言说，想要让爸妈南下去避避寒、去康养。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我们将潮汕啊、海陵岛啊、包括湛江啊、海口、三亚啊，这些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给你安排上了。同时呢，我们把康养的自由度也给足了。咱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广东是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这个南澳岛啊，打卡一下网红灯塔，踩一踩白沙滩。接下来带大家走进潮汕啊，到了潮州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广济桥。这座桥它是从南宋一直走到今天的古桥，桥上的亭台楼阁每一处都藏着古人的智慧。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康养的核心地段啊，海陵岛。在这儿我们是连住6个晚上，海景房不挪窝，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步行5分钟左右吧，你就能直接到达海边。早上早起来可以去逛逛海滩，去一趟鱼巷，逛一逛那边的集市，买一些新鲜的海鲜，找个加工店是吧，也可以和老友聊聊天，傍晚的时候等一场橘子日落。10月27号出发，15天行程，每个人只需29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FM909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雨枫，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又来了，今天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天假期，还有两天时间，
6: 两天，周三周四周五中秋
5: 啊，然后就中秋了哈。大家伙都咋过，想好了没有？别人不问啊，这个我知道，卖车这帮奴隶们都得上班，
7: 牛马、
5: 牛马，这帮牛马都得上班。
7: 对，
5: 脱离苦海的二姨姥，你这个中秋和十一假期有什么安排？
7: 目前为止没有安排啊。但是那个
5: 不会是就是在家那个宅着吧？
7: 不会在家啊，因为这个这两天通过节目知道我离职的小伙伴啊，我已经这个天天下班接待好几波了啊，我只是不干了，又不是不活了。你们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啊！
5: 还、
7: 这个
5: 真上店里去了？
7: 上我家，
5: 哎呀，
7: 上我家啊！
5: 他们怎么知道你家呢？
7: 啊，对，好朋友，好朋友啊，好朋友，平时不太联系的，
5: 明白？
7: 关注节目的
5: 啊，
7: 这个就是。有那个下午那个下班杀来的，有半夜杀来的，就是、就是问各种问我啊什么情况啊。其实这个没有任何情况啊、只不过就是工作了十年，有点这个心力交瘁啊，想休息休息。我也没有另外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打算啊，就是一个这个契机吧啊，让我下定了这个离职的决心啊。然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天上节目了啊，然后未来我们。这个一发电啊，应该是没有派同事过来这个担当嘉宾的这个工作计划，所以说朋友如果还想买咱们家的一盘。

0: 好，这个塞图斯、世博托界全系车型，
1: 联系你一点也没问题。
0: 只要我在哈尔滨啊，你说我想让你带我看看其他车，没问题。你只要呼叫我啊，我就机场路12号，咱们俩就见面就完事儿了啊。然后这个记个电话18646049355。嗯，
1: 就这么简短的，
0: 大家先来开场、
1: 好多人说太可惜了、
0: 啊、
1: 再次说一下啊，王晨只是不干汽车这一行了
0: 啊，
1: 不是不活了啊，是以对对，不是不在了、
0: 你们太夸张了、
1: 啊、
0: 我天。
1: 另外呢，就是你要想买起亚车啊，以后节目里边买车我们还会帮您联系王晨的。
0: 对对
1: 啊，只是呢，因为起亚现在整个销售啊，这个团队剩下的人儿用屈指可数，是不是没夸张？
0: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家、有两个销售担任这个抖音的直播、有一个二手车经理、有一个种子讲师、有个展厅经理，就是各辞其职。
2: 一个销售没有，全是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他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目前是这样的状态啊，但是未来会不会？
1: 你让陈雪替你来不行吗？他也忙吗？现在？
0: 这个公司安排我就不好多说了啊、因为毕竟广告是我们起亚投的。
1: 明白。懂了，他来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了。
0: 对对对、具体怎么安排还要听领导的。
2: 像我这脸皮厚的，谁投我也不管，我得说领跑
0: 是吧但是你们如果想我的话，你们呼叫我，我给你们来说说起亚都是可以的，只要我不离开哈尔滨，你们想买起亚车我肯定是到位。嗯，
1: 而且王晨离开哈尔滨也是在10月下旬是吧？
0: 对，大概得是下雪吧。
1: 因为我这两天吧正跟亚楠联系，打算等他哪天回哈尔滨搞一次团建。
0: 行行。
1: 但是他的日子现在也是非常苦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齐齐哈尔他不是店长吗？
0: 嗯嗯。
1: 中秋、十一所有假期他们是最忙的时候。
0: 对对。
1: 店长不许离开岗位。那么他是这么决定的。齐齐哈尔到哈尔滨高铁多长时间到？
3: 一个半小时。
1: 他找一天按正常点下班直接高铁回来咱们这边啊，然后第二天他再返回去。我是想呢，在王晨走之前把这事儿咱抓紧时间办了啊。要不然这个你说人都交这么长时间罚款了，
0: 那没事那不要紧，
2: 我帮你吃回来。
0: 好好好，
2: 主要是让你参加。
0: 好，
1: 对对，退是退不回来啊，让你吃
0: 行。
1: 行
0: 行，多吃。
1: 然后呢、
0: 嗯、
1: 有些人呢可能要故意缺席这次聚会。 他今天也没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赶得这么寸啊。因为可能我高哥他觉得人生角色要么是西门庆要么就是路人，就是没有别的角色适合男人在生长的这个世上应该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吧。啊，
4: 高哥可能是害怕离别，
0: 所以就通过亚楠和我高哥这个事儿就证明一件事儿、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
1: 但不过我认为更好的一句话就是相濡以沫不如
0: 相
1: 忘于
0: 江
1: 湖。
0: 哎
1: 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自己去查去啊，就是两条鱼啊在一块吐泡泡，一起干巴死
3: 啊、
1: 还莫不如大江大河里边各自去奔向自由的天地，
3: 各自安好是吧？
1: 开场
2: ，
1: 你开场今天定多少秒啊？
5: 今儿谁定啊？到谁了？
1: 应该是王晨
2: 啊，到我了？
5: 不是吧？
1: 不是吗？昨天是谁？昨天不是
2: 那边啊？
5: 不是，哎，
1: 昨天是谁？
5: 昨天是谁啊？
3: 昨天是韩军，
1: 韩军定，这小子没来。
2: 韩军坐在哪儿了？按座位。
3: 昨天他坐你旁边
1: 。
2: 那今天王
1: 晨。
0: 来吧。多少秒啊？这个大家想说多少秒？关键是高哥今天没来，不想罚大家款。
1: 罚的没意思啊。那今天不现实，来来走走走走走。
0: 来吧来吧，大家今天为了
2: 不现实啊，随便整啊。
6: 我怎么感觉呼啦一下要过年了呢？
2: 给点
6: 气
2: 氛，开心一下。
1: 开心一下，开心。
6: 开心30秒，现在是。
3: 我中间没意见就行。
5: 我先开个题呗。
1: 那你先开个题
5: 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徐峰侃车节目欢迎参与到本节目来。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今天人非常全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
1: 对，
5: 是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啊，909徐峰侃车。这个是能看到我们直播间里边的直播画面。
1: 你再来看看富贵吧。
2: 就是看一 少
5: 最后最后演，对，别你这最后演真好像
7: 最后演
5: 还在呢，还在。这个第二种参与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情念路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打字别语音，这个是能够发相对大段的文字。
1: 嗯
5: 啊，
2: 那开完场了，
5: 你先来吧。
2: 那我开始啊，这个。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你那流满鼻涕的脸
2: 啊，不是啊，哥，那个大家好啊，我是领跑橘子，两天没来了啊，十分想念大家。那今天呢，来也是跟大家宣布这个第九九这个车啊，本月订购，只要你锁单，都会享受一个8000元的非本品的置换，本品是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那这个补贴呢，是当时这个交付车辆的时候直接减现金，而且这个活动啊，到24号结束了，还有3天的时间啊，马上结束了。想买这个20多万这种大型的 MPV 家用商用的啊，都可以来看一看D99这个车。那现在店里边的赏车、这个展车、试驾车非常全啊，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具体的话，到哪个店去看车，我会告诉你。13945117119。
0: 嗯，那边吧，我一会儿来个结束、
1: 啊。不是，那结尾是你。
8: 大家好，博能集团坦克品牌的岳斌，现在这个店内啊，坦克400包括坦克500都是面临换款，而且呢，这个目前现车还是有挺多，特价车呢也是有一部分。日期呢是2025年12月份，如果能接受呢，优惠力度会比正常车优惠多10000多块钱，具体多少呢，你可以来店里边咨询一下。但是配置呢，虽然说日期相对来讲长一点，但是配置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配置，而且质保政策也不影响。店面地址呢是先锋路2号，同时店内呢也有最新上市的这个全新坦克300长轴距的这个版本，轴距是3.01米的，而且是增加了激光雷达，也是针对支架方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升级。店内试驾车呢非常的齐全，不管你是想看燃油版还是 HiFoT 还是 HiFoZ， 你基本上都能试驾得到。店面地址呢是先锋路2号，如果您感兴趣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7604500265 17604500265。
9: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随着这个中秋越来越近了，我们的博越 L 上市也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个24号会在运城上市啊，然后我也
1: 怎么整这么个地方呢？
9: 谁到了？
1: 哎，莫名其妙啊。
9: 还能直达，还行啊。但是就是回来的话，就中秋节晚上了啊。这个中秋我
1: 也
9: 过不上，对，我肯定去啊，到现场，然后。上那儿开会去了，相当于啊，然后这个车呢，肯定是厂家也是比较重视啊，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基地是在宝鸡啊，然后呢，在这个西安，离运城很近啊，虽然说是两个省，陕西、山西，它俩就挨着啊，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呢，特别是大家如果关注这个10万元级别啊，这个特别燃油车，哎，我这个没有库，但是还想要这个电车，对吧？然后要这种自己充电的，然后非常省油的，动力还得好，智能化程度还得高，那博越 L 它产品力啊就完全符合的，这些都是它的优点，并且安全性方面啊，同级别10万级，我觉得这个数一数二的安全，无论是这个碰撞。啊，这个结果还是从这个它的刹车数据啊，这个我们下车也自己做了一个45度偏置碰撞的实验啊，撞报废了，人啥也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图也都在这呢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关注10万级别的，无论是 iHive 啊，这个油版还是这个混动版还是这个油版，都可以加小张的微信啊，这上市第一时间好的政策给大家18045078887。
10: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即将上市的 EZ60 激光雷达版啊，公布价格现在又往后推迟了，但是呢，现在这款车我们分析价格应该不会浮动很大，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在呢，虽然说店里头没有这个激光雷达的，但是两个地址咱们都可以试驾，尤其是每天都在说的新能源车啊，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这款 SUV 外观呢，有九风道的设计，包括底盘的调教非常稳定，安全等级也非常高啊。高骨架的车身占比86.5%，欢迎大家去两个地址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咱们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啊，有一些心意，这些都可以， 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0: 嘛，一不现实，
1: 嗯，
0: 肖总还提上诉了呢，
1: 嗯，中间
0: 还
1: 没有嗯啊
0: 了
1: 呢，
0: 嗯，要不行，咱以后咱就不现实了，行不行啊？
1: 只要高哥不来就不现实，
0: 对啊，高哥
2: 是下一回的团建，
0: 对，现在你看特别流畅，啊。笑一笑，现在给个镜头。
3: 主要我一听三块两块，对我压力都很大。一听这个，哎呀，
0: 是
3: 畅快了。今天就敢提前过十五了。
0: 今天过小年了，今天就八月十五过小年了啊！大家好，红腾二手公司老刘。第一个想说呢，就是红腾在假期期间呢是正常上班的，还是早八晚六，包括呢我也在店里。如果有买车卖车的话，你随时过来啊，什么旧车置换了啥都在店里，正好不忙啊。然后呢，咱们聊一聊。如果呢现在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想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现在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1: 嗯
4: 嗯，啊，那好啊，这个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
1: 马上要不干了的王晨啊，不是不活了。
4: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啊，王富贵。飞天小女警榜二啊，这些
1: 称呼王提辖，
4: 哎，都是这些年听我们对给我这个的爱称啊。我是2018年11月21日啊正式踏入的这个直播间。其实昨天是9月21日，应该是我的最后一期节目，但是由于咱们这个离职的一些手续啊，我昨天确实是没来了。就改成今天了啊，也算是一个圆满吧啊，都是21日。我在提出离职的时候也跟领导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是正月15来的，那么我想
1: 8月15
4: 撤，
1: 嗯，
4: 这样的话也给我人生当中留一个美好的纪念啊，因为我25岁才出校园啊，玩了3年，开了3年饭店，28岁来到起亚，我也没想过我这一干就是10年啊，今年我38岁，然后
1: 岳飞这个岁数时候在风波亭上勒死了。
4: 选择就是这个时候离开呢，绝对不是说起亚汽车或者是一发集团，完全是我自己的一个原因。因为上班10年了，这根弦一直在紧绷着。这几天吧，5天啊，从提出离职到今天，我这个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不错，非常的happy 啊，
1: 嗯，
4: 非常嗨，就是我的这个整个情绪都是在最高点的，
1: 解脱了。嗯，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应该是正确的。未来呢，我们的这个一发起亚啊，可能不会派其他同事来这个节目做嘉宾，但是我们的广告依然在。我只要在哈尔滨一天，如果听我们老听我们想买起亚车，我肯定是机场路12号，我等着大家啊。只要你买车，我还能为公司做一些贡献，这些都是我义不容辞的。然后感谢这么多年听友的支持，这些天收到了很多的祝福，还有这个找上门的，
1: 嗯，
4: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我这10年的好朋友也都是在这个直播间啊，包括我的峰哥、东哥，还有一些哥哥们，对我的这个这10年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的徐峰侃车的节目，依然支持我们起亚的品牌，因为这10年所有的起亚车型我几乎天天都在开。这个品牌这个集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大家去信赖的。未来呢就祝福大家都越来越好啊。然后我是王晨，来自这个一发集团的王晨啊，希望大家记住我。可以加我电话微信，我们在江湖再见吧，好吧。然后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啊，18646049355，18646049355。
1: 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吧。
5: 来吧，
1: 你先整你的那个视频号里的，还是我先说这个公众号里的？
6: 我这边有俩，我先说 吧，
1: 啊，你先说吧。
6: 有一个时间挺长，
1: 嗯，
6: 但他问这个跟车没关系。
1: 嗯，我看长白山那个吧。
6: 啊，对，
1: 这事儿我想告诉你兄弟啊，你先上网查查吧。
6: 这个做攻略吧，然后再一个，
1: 你十一去没去过长白山？
6: 不是，然后再一个，我也想劝这个事儿。
1: 我告诉你都没地方。
6: 我作为一个吉林人啊，
1: 嗯，
6: 真不劝你这时候上长白山。
1: 那。人呢？
6: 那人呢？
1: 你靠不上钱儿。
6: 就是你别说那个长白山天池，一年有多大的概率说那个能没有雾，能让你看出池子啊？
1: 嗯，
6: 就这。

0: 时候他就能看上池子，你也看不着，因为全是人。
1: 对，
0: 这是肯定的。
1: 而且呢，当地的酒店啊、餐饮啊，
0: 会
1: 包括那个就是缆车，还有那滑道什么的，那人排的就跟迪士尼似的。你去干嘛去，兄弟？你去遭罪去了吗？长白山这个时候去，我这么说吧，但凡你说是不是有孤独症的情况下，你就别去了。那就纯的去凑人头去了，
0: 真是不建议。
1: 十一的长白山可以用人声鼎沸、接踵摩肩来形容。
2: 他打算过了十一假期之后去，避开人多的时候。
3: 啊，
1: 对，
3: 确实他
1: 那就不用做攻略了。
4: 那行，
1: 因为长白山那儿啊，住宿啥你不用挑，因为他的住宿全是五星级，听好，全是。你还挑什么？而且这时候现在得多贵呀、
3: 啊！贵，特贵，
1: 现在都老贵了。那个它的标间这个季节，我想还不得1000多呀？应该是门市价啊，还得往上。
3: 我猜得2000起步，
1: 得2000起步。反正是这么说吧，你就不行。
0: 因为我买过它冬季滑雪的时候，
1: 我淡季去，我淡季才600多一天。
0: 那个是我冬季滑雪的时候去的时候，是将近小3000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觉着现在
1: 也得那价了。
0: 我觉得现在2000应该不成问题。
1: 嗯，
0: 咱就说好的啊。
1: 我是按照这平时这那个淡季折扣价，我寻翻一翻1000多，合着打不住啊。啊，兄弟你就别去了啊。这是峰哥，王晨能走还是走吧。到了岁数就知道，混也是瞎混。前几年感觉自己很不错，我给你看一下我这2年的收入的变化啊。我看了一下子啊。他是2023年的时候收入是啊纳税额是21470。哎，等会儿呢，你这个收入我怎么没太看啊，纳税额这儿呢。然后呢，今年的纳税现在是670，纳税额度啊，纳税额度670，去年纳税还纳了13000呢，就是指数级下滑。就是浪费生命了，不干了啊。王春江，住3年以后，我二姨姥在芝华塔尼欧的海滩上，左手端着一杯马天尼，右手牵着黄颈鱼。
2: 哎呀，为什么是3年后？我的天，
1: 等不及了。
2: 是是是，嗯。
1: 那你要是现在想签的话，刘大爷给你拍去。马天尼刘大爷还是买得起的。
2: 我争取那个再养一个宠物，然后管它叫黄牛鱼。
1: 这是我高哥今天是啊，等会儿我看这是啊串行了，农大南门。哎，等会儿我怎么去？哈尔滨所有的领跑店橘子都好使吗？不，
4: 我们集团店的好使啊，不是我们集团公司的不好使。首先说一下，集团店的这几家店呢。肯定都好使，不管是领跑啊、包括这个长安、极客、起源、还有逸派，大家如果说这个关注了这几个车型，都可以找到橘子，哪个店一定都会有力度。那如果说你要买领跑到我们集团店，那更没有问题了。那你去其他店，我说了也不好使啊，我也不管人家，
1: 对
4: 呀、啊，所以说这个这是其二呢，就是在橘子这儿买车有一点啊，这个车什么情况就什么情况，不存在任何的隐瞒啊，实打实的告诉你这个车。
1: 不会把漆面有伤的车卖给你，
4: 就是一定会实打实的跟你说啊，没有任何的隐瞒。所以说咱们听友在我这买车，首先你放心，第二省心，第三你用着也安心。你可以找橘子啊，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
5: 这橘总的壳整得真正式啊，其实我说话我不愿意这么正式的说，你在橘总那买完车能有个仪式，啥仪式？拜把子。咔咔的，你放心，
1: 这一拜。
5: 徐总这性格呢，一辈子可能是也就好交朋友了，没啥其他的希望了。所以的话，你要是买领跑在徐总手里买，咱也不用说那个整什么签名了、照片了，咱直接就拜把子就完事儿啊。
3: 歃血，
1: 嗯，
2: 差不多吧。
1: 那没有3天，莹莹贫血了。
2: 我现在贫血没好，可能跟这有关系。
0: 家里有一辆09年的 A6，求助刘老师一找一靠谱报废站
1: 啊，报废啊啊，
5: 报废站那要是最靠谱的就红腾了呗，我帮你报吧，因为上现在报废站呢也参差不齐，而且呢有很多这个心怀
1: 鬼胎，
5: 心怀鬼啊，心术不正的人
1: 啊
5: 确实在里头操作了，在里头操作开始下

0: 死守了啊。然后呢，但是咱先说钱儿，报废的话都是2900一吨，这个是报废站一个上限的报废价格，到时候我帮你报吧，好吧。嗯，
1: 问博越的爱害，我说要是东北啊，冬天很冷的时候，会不会发动机总启动，一边驱动一边给电池充电，电续航会不会很短？
2: 这个是会的啊，那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车它相当于是一个小电池，然后呢这个一直在工作。
3: 哎呀，
2: 啊，
3: 你都不用跟他说说，就是纯汽车，
2: 嗯，
3: 冬天怠速都高。
2: 对，你就把它当低速是一个电车，而且呢，你想它这个变速箱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因为这个我们之所以有这复杂的变速箱，是因为低速档是吧？这个发动机转速高，它现在的发动机这个可以不用在低速档的时候驱动，也就是在它最废的一个这个也是最需要变速箱的一个工况，不需要变速箱，不需要它直驱了，但它工作也是在它的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去充当一个增程器自充电啊，所以说这种的工作原理呢，其实比纯电也好，比插混也好，甚至这个我觉得比纯燃油也好，都更适合咱们东北。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还觉得它不适合东北，那么啥适合东北呢？那东北动电车也不适合，油车也不适合，哪个不高啊？那我这个这么说是最低的，你应该能理解吧。
3: 那你就移民去三亚，
2: 对，你往南走呗，
1: 得开柴油车，
3: 嗯。
2: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
3: 柴油，啊，东北还上不慢呢。感慨完问，问个车的事儿啊。朋友的车，2021年落户的21款的帕里斯 D， 3.5那款，大哥那个没有别的配啊，就这一个啊，黑色的，实标5万公里，全车极品车况，连个漆皮连个头发丝都没花，12万能不能给上？
0: 21年的，
3: 嗯，
0: 好像给不上，因为这个车型我没接触过啊，尤其
3: 30多万
0: 的。今年呢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如果说12万收的价格恐怕是收不了，凭个人经验端的，因为它的排量在当今的目前汽车市场来说是它的一个弱势。
3: 嗯，都买 1.5T 加电池的嘛，对吧？
0: 嗯，
3: 你要同样个头，嗯，你买个领跑那个 D19 才 1.5 的，嗯，还没有那个什么，嗯，
0: 车商税，关键车商税太高了，3.5的车商税太高了。
3: 要不你看看那个零，
4: 保险也贵，啥都贵。
3: 要不看D19吧，一边大，嗯，
4: 一边大，5.2米车身，3米10多轴距，
3: 嗯，
4: 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然后双腔空悬，你可以加橘子微信来试试啊，看一看，13945117119。
3: 昨天尚德高经理发了个视频，在北京四 S 店提的D99，这哎呦我天，他这个视频影响挺大呀，
4: 嗯，
3: 看上这么多啊，他说。咱不知道给优惠了多少，发现右后叶子板明显后喷的漆，还都气泡，这下好了，优惠那点钱，这回折腾都不够，还没准还得搭点。这个我告诉您啊，胖哥，这个买这车的车主也是咱听友，遭老心了。
4: 他难道不知道这个车？
3: 不，北京当地牌，他给优惠比你这多4000，
0: 他有当地的指标。
4: 其实我想说，多优惠4000块钱，
3: 他落的金牌。
4: 然后呢，
3: 嗯，
4: 拿当地指标，其实买了个这么糟心车，
3: 嗯，
4: 你看不着吗？这个车他当时不得去验吗？还是给拖？
3: 谁知道他总是开回来的，他都没发现。
0: 他主要不是专业的人士，你像哈尔滨现在啊，就说一些两方面吧，一些说一些尚德，另外说一些红腾。完了之后呢，如果是比方说你二手车卖到红腾来，或者你有个车要贴车衣，找到尚德的话，我们都提供到4S店验车这个服务啊，包括出厂日期啦，包括验车这个我们都提供，而且是免费，就这么情况。如果大家买新车之前，你最好呢还是找一个或者三方的检测机构去验一下车，这样比较稳妥，你心里呢从此也就放心了。
3: 嗯，
1: 银河 A7 下班时间偶尔跑跑网约车啊，经济实惠点，是选150续航还是再高一点的？然后呢，资源车跟 4S 店车价能差多少？
3: 这个差不上啥，
1: 这没啥吧？
2: 因为 4S 店现在这车优惠也还可以啊，然后资源车没什么优势，应该这种便宜车，你要买跑网约车，肯定是能买长续航，买长续航啊，因为你用油跑，它肯定是合不上啊。
1: 钱差的，
2: 差不少呢。那肯定是亏电跑用油啊，
1: 没有没有，我说那个买的
2: 10000多块钱吧，那肯定买长续航啊，那这个100多续航呢根本不够，你上下班你不还得跑的吗？
1: 嗯，
2: 基本上你用油跑，那你何必要花这钱呢？
3: 这是名字是个小礼帽啊，他说11自驾丹东人多不多？ 那个谁能告诉我十一

0: 边人少，
1: 就家里人少，
0: 除了家里边厨房客厅人少，哪儿人不多呀，兄弟。丹东咱这个909这个自驾吧，安排的好在哪儿呢？一切到那儿你不用自己操心了，攻略给你做完，按那个餐标和住宿你自己去，你肯定你这些钱下不来啊。我们这个便宜，10月1号出发，总共4天行程啊。那个想要一起去丹东自驾玩的朋友，加我们主持人小薇的微信17044499099。再说一遍17044499099啊，哪儿人都多，但只不过是看线路规划怎么样吧啊。你要说一定问个人少的地方，哎，我还真知道，但是今年我不能再去了。服务员，
2: 去吐了，
0: 我去了4趟。我告诉你，服务员，同江三江口。11码，它天冷人少，轻松啊！哎呀，那哎，肖大，你知道那地方适合就咱们这岁数人在哪儿吗？11国庆节期间的同江大街上都没人，那个黄色那个树叶啊，随着那个风一吹，唰，街上飘
3: 响。
0: 然后你站在那儿，就尤其开车街两旁也都没有人，心情可静了。
1: 不是，那
0: 其实
1: 悲凉。
0: 哎，是不是特悲秋？
4: 对吧，
0: 特别
4: 凉，
3: 关键你是这么去，
0: 哎，看那景色，你眼泪都下来了。
3: 你现在的话，是不是得让人怀疑啊？你老往哪儿跑？
4: 啊，
0: 不是，我这隔两年去一趟，隔两年去一趟，
4: 那人早跑了。
0: 大哥，大马哈与甩子一年还得一次呢，那我不能2-3年去一趟啊？
5: 是不是太节制了？
3: 在你那儿存大马哈鱼子，
5: 太节制。
6: 2-3-4万哈，能买哪年的2厢A6了？
0: 他怎么又问上了？这兄弟，你就是天天就 A6 子了。
7: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估计应该能买到23年或者22年。
0: 他每天一问，你这么吧，兄弟，我给你出个招，你上东哥那儿去，你就坐他办公室不走，你让他现在当着你面给你联系。
7: 你自己在网上找一找也行，而且这个A6。
0: 我就到那坐着不走，就让你帮我现场给我打电话，你给我问，你还问不着吗？
7: 哈尔滨的呢？现在哈尔滨
0: 这车是少，但你肯定能问着我。
7: 现在就有一台。我知道现在就有一台这个 A6 了，就是这个
0: 阿文塔还是欧洲的呀，
7: 我真没注意，那天就随便看了一眼，哈尔滨确实就有，虽然
0: 也就那么一个半个的，
7: 一个两个的能有啊。
0: 真诚心买，我给你出主意，兄弟，不怕上当受骗，你就直接奔花乡，他要少于10个，我到这吃饭
7: 得有100台。
0: 嗯，
7: 但是呢有2点，第一的话呢，就是说花乡的车的价格肯定要比哈尔滨贵
0: 贵
7: 啊，而且呢就是如果一台20多万的车不是贵3000-5000，这个呢你要有心理准备。第二个呢，如果去外地买车的话，一定找个专业的三方检测，在花乡也有专业的三方检测，把车检测一遍，因为花乡呢确实成立的比较早，历史悠久，各色人等比较全。
0: 嗯啊，他那哥们儿要卖帕里斯蒂是因为啥？就是车船税，他那3.5的都干顶格了都要。好在还是用他可以用92号的油啊。是啊，都是没想到12都给不上啊啊！
7: 今年大排量的车确实行情是特别特别的不好。问任何一个二手车行业的人，他会这么告诉你。再就是帕里斯蒂保有量比较小，
0: 你说这油价呀，要真是接轨，大家伙是不是就不用害怕这大排量车了？就算车船税高，不是一把就那不就是一把吗？这油其实天天加呀。你要是油要是跟国际接轨的话，你看那个中石油在国外那些加油站的价格，就按照那个来，那不得了吗？咱那个你看，尤其现在信息比较通畅，这些自驾跨国的这些车友，跑到国外看见中石油加油站去加，你看那什么价？对吧，
3: 咱也不能说比什么那个中东地区的，那玩意儿比水还便宜。
0: 咱别跟中东比是那个夸张，那是中亚。
3: 对。
0: 那边那些中石油加油站，你看那汽油才多钱。
3: 不就3-4块钱。
0: 就3-4块钱吧。
6: 那大街得堵啥样啊？
0: 没有啊，没有。人家是你没有人会因为油价便宜没事在车街上那么溜着的。他又不是烧多了油给什么奖励，对不对？
6: 问凯美瑞双擎现在什么价格？
0: 2.0、2.5辆。
7: 如果是2.0的话，好像没跑省补的前提啊，14万多块钱，小总。
3: 啊，对，17万9800的最低配的26款的，要25款呢，也应该能找得到16万9800的，但是那个25款呢，可能稍微便宜点，但现在确实像刚。刘哥说的，就14万多块钱啊，裸车干买，
0: 6万加预算，女新手，不要电车，求推荐。

0: 六万加，
1: 说车型，
0: 没说车型。
1: 六万预算啊，给您推荐的是起亚的逸跑。逸跑这个车呢，一共有两款，一个是低配的55,900的一口价，高配的是59,900，4000块钱价差，差的是天窗、双色车身、前方雷达。车内的自动空调、两个气帘，还有一些这个遮阳帘和化妆镜等等。我个人觉得，如果您的预算这个够的话，直接上高配的就可以了。因为59,900还没有包括咱们的置换补贴，还有厂家的抽奖，以及咱们特殊人群的一些照顾，国补、省补这些都没算。我前两天交付了一个咱们听友的低配车型，它有一个报废，加上购置税5000左右，保险3000左右，落地价格50,000都没花出去。啊，它有一个报废，所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4000只是说了一下这个高配和低配的这个配置差。低配呢，咱们就有起步的车型啊，就是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影像、倒车雷达、真皮方向盘、全车仿皮的座椅、微打孔设计，夏天不闷，冬天不冷啊。所以说50,000多块钱能看到一个合资的自动挡的这么省油的一个车型，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是 SUV 车型。是啊，而且我们日后的维修保养以及零配件，还有如果您真的不小心磕瓜碰回厂的这个费用都是特别低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逸跑是蝉联几个月的小型 SUV 的冠军啊。尤其是这个车型，我们现在全系都是一口价。逸跑这个车，我们的净利润所有的都给您刨出去之后，员工成本啊，工资没算，什么水电费这些都没算，房租都没算，一台车是挣900块钱。再刨去我刚才说的这些费用，其实这个车真的是赔钱的啊。所以大家想买起亚车的话，现在燃油车你赶紧买吧，真的到底儿了啊。所以说想看起亚车的机场路12号，
2: 这个五。
3: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
2: 不多。如果说自主品牌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
4: 放完说吧，我现在正在播，我们要啊，行，
2: 可以看到我们吉利的帝豪啊，然后这个可以看到自动挡的，6万以内可以落地，如果拿到置换的话，1.5自吸的机器啊，然后车的话满大街都是，你也能看到啊，这个性价比很高，安全性很好啊。如果说想要维修保养便宜，你新手撞了也不心疼的啊，这个配件还便宜，可以来看看，关键的安全性还挺好。动力的话中规中矩吧，1.5自吸的，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3: 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权威的汽车，
0: 来继续锁定询问侃车参与方式俩，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
6: 没错。还有一个呢是微信的公众号，就像刚才咱视频号里边宣这位朋友问说，图片呀得怎么发呀，图片这种东西都得
0: 发公众号，能看着
6: 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
0: 而且公众号先能发语音，我能转化成文字，
6: 大段的文字、语音、图片甚至视频都可以发到公众号上。
0: 对，
6: 刚才那是小斌子有话想说。
7: 小斌子，你有6万多车呀？
6: 对，广告之前，
8: 就是我们长城旗下的欧拉，欧拉呢也是
7: 人要汽车
8: 纯燃油版本
7: 啊，这边还出燃油版的？
8: 对，燃油现在它是多动力平台，比如燃油啊、蓝牌的混动、绿牌的插混，
7: 还有纯电呢，我记得是。
8: 对，然后还有纯电，它搭载是 1.5T， 然后配7速双离合的一个机器，
7: 多少钱？
8: 指导价是79,800，但是现在有限时的优惠，加上置换补贴，6万多块钱基本上到7万能达到落地。而且配置相对来讲高一点，而且呢女士开，如果想要一台两厢小巧一点的，可以看看我们家这款车。店面地址先锋路的2号，如果感兴趣你可以预约我试驾一下，17604500265，17604500265。
7: 它就叫欧拉啊，
8: 欧拉五
7: 啊。对，我记得后边得有字儿嘛，那个长得像那个三几年那种圆咕隆咚那个车叫啥的，就是跟甲壳虫有点像那个，那是什么玩意儿了呢？复古风那个，你看看，你多么不热爱企业啊？
9: 哎，不就是欧拉吗？
7: 他不后边有字儿，叫什么玩意儿我忘了
9: 啊？
8: 你说
7: 长像甲壳虫似的，有点
8: 那个叫芭蕾猫
7: 啊，那芭蕾猫那个现在什么价了？
8: 那不卖了，
7: 嗨
8: 啊，
9: 不卖。

0: 豪车的话，也是 2.0T。
1: 对，你们老板认为 2.0 那这四缸就简直人类巅峰啊！
0: 我
1: 忘
0: 了说的，他要不打打喷嚏的情况下，呼吸有话不畅。
1: 正经算，传统意义上大排量3.0起，3.0算大排量啊，再往上那算大排量，往下的哎，2.9T 也能算。
0: 那你他说肌肉车，那不得5.2或者6.2？
1: 这么讲吧，六缸的这个野马和大黄蜂在北美都叫 pony car， 啥意思？马军车，它都不算真正的那种大排量。嗯，所以说2.3T 的野马、啊，您就别往大排量上靠了。咱说光税上一看，哎，您就不配，
0: 您就900。
1: 哎，对你才900块钱啊，文科，相信你们团队，我想换个车。绿牌的插电增程都可以，看的 EZ60，前两天说那个车是深蓝换壳，有主播讲啊，然后我就转头去看问界了，又说呢赛力斯跟华为又不合作了啊，于是乎呢去大众瞅了一下他家那个 PHEV， 研究了一下发现车机还比较落后，现在懵了，20万预算。
0: 你买马自达 EZ60 20万预算，你是超标
1: 的，他认为你是深蓝换壳，所以说认为就是如果这买的话，莫不直接买深蓝，是这意思。
0: 平台的话确实是一个平台啊，一个厂家来讲造车工艺上的情况下，它是有雷同的地方，但是马自达这款 EZ60 确确实实一再拖延上市，它为什么？它就是想把它打造出来马自达啊这一款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标杆，无论是价格，无论是安全等级啊，包括它的九风道设计啊，它都有目的的，它不是为了外观咱们抠一个窟窿就为了好看，这完全不是。就比方说地柱上的这一个啊两风道，它是为了真正形成下压力，在高速行驶当中呢你车身更稳定，安全等级更高。虽然说的话调整了很多东西，但是大家有一个小小误区啊，车是不一样的，那您去试驾感受一下，长时间驾驶，因为咱们现在店里头去的人这段时间稍少啊，那您完全可以哪怕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您去试驾。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你完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争取点小小的礼品，这个都不是问题。1584637735。
1: 还有谁？20万。
2: 其实他看 EZ60 的话，他也用不了20万呢。其实我想说，对呀、啊，14-15万、15-16万能买个高配了。那你这个预算的话，可以看到领跑的 C16 这个车呢，车身长度可能是稍微比这个 EZ60 稍微大一点啊，但是轴距差不多，都是在2.9米左右。那这个车呢是有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5座和6座可以选的。这个属于是这种城市 SUV， 包括它的里边的配置，包括车机也都目前来说都是最新一代的啊。那领跑是全域自研，除了这个电池电芯用的是这个合作的方以外，其他的话都是我们大多数都是全域自研的。那416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店里边是有现车，而且颜色可选，主要是现在店里的现车都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如果说你现在想订购啊，从厂家再订，全都是其他的这个电池品牌了啊，只有我们第一批车全都是宁德时代的。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的预算已经提到20万了，你要是稍微能再添一点，你能看到 D19 了，219800起。那 D19 又是一个另外一个级别的这种 SUV， 大尺寸的5.2米的车身，然后轴距是3.1米，主要这个车呢也是双电机，最高配是3电机，双腔空悬是标配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到店里赏车试驾，这两个车你都对比看一看，13945117119。
1: 10万块钱东哥能买哪年探险？老款的，而且还不是这一款上一代的末期，还得再往前。
3: 对，是这样的啊。如果10万块钱的你买老款的2.3T 的那个，
1: 嗯，
3: 老款那个吧，它可能还用不了。你要是买新款的，
1: 嗯、肯定不够，
3: 它还不够。
1: 嗯，
3: 所以的话，这一下卡当了。探险这车吧，在保值率方面呢，尤其现在这个行市啊，确实保值率不太理想。我建议你往上添，
1: 嗯，
3: 看新款的。
1: 东哥啊，又来问你来了。
3: 嗯，
1: 林肯航海家大灯。
3: 嗯。
1: 先给大伙看一下了啊。爪裂了
3: 啊！
1: 问东哥是换还是修这个灯？
3: 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人有的追求完美的嘛，像这个的话，你就走保险。
1: 不是，东哥，对二手车价格哪个不影响？

0: 不影响修呗。
1: 修吧，
0: 修的话，像这个探险者大灯一般
1: 不便宜，
0: 五六百起步，挺好，是起步啊，不是五六百。
1: 你说那四 S 店的价吗？
0: 外面
1: 啊，
0: 不是外面四 S 店不修大灯，
1: 对
0: 啊、不修大灯、
1: 嗯，
0: 基本上来说呢，五六百起步，有的呢可能达到千元左右。
1: 他这一支灯得不得个一万来块？
0: 得
1: 吧，
0: 得，要不现在呢有这么在四 S 店有这么一个套程序啊，就是呢一个大灯更换，一个叶子板喷漆，一个前杠更换，前杠和大灯更换、
1: 嗯、
0: 完了之后一个叶子板喷漆。这个车呢我们收车的时候装上叫钣金全车原版一件补漆，但是像
1: 就这么说吧，你修这个灯拿到红腾卖的价跟换这个灯不一样，
0: 对，而且修不影响你任何的使用功能，因为呢现在哈尔滨修大灯这边呢，哈尔滨确实有几家比较高端的，真正是高端，你那十万八万的大灯拿去，人给你修的明班的啊，一出险必定就是两万多三万，这样得二手车卖的时候呢，再说少说啊，我们行规，你出了两万的险，收车的时候扣一万。
1: 这边有人说，刚才那个买二十万以里的那个车的朋友，为什么不推荐看看 H 十？大哥 ，H 十二十万以里下不来。而且风格不一样啊，
2: 嗯、
1: 他也看 EC 六零的人、嗯，你觉得 H 十他会选吗？
3: 对，
2: 那流线型的设计确实是那种方盒造型，跟他完全是不太搭。
1: 嗯、
2: 那你我还是建议您回头看一下咱们 EC 六零，尤其是现在即将上市这个激光雷达版十二探头的这款车、
1: 嗯、
2: 啊，车规级的芯片也提升了很大。为什么老说车规级，可能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刻，因为冬天零下四十度的时候有好多电子设备啊、尤其是芯片呢，它是会衰减的，会不稳定的，迟钝的，但是车规级的它没有任何问题。
4: 起亚 K3 现在有没有活动？
1: K3?
5: 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们 K3 呢现在在售的车型都已经是二期款了，刚刚改款啊，不能说改款吧，就是增
1: 换代吧，应该
5: 增加，没有没有、
1: 啊、
5: 它这个就增加了几个配置啊，比如说之前的座椅变成了主驾驶电动，然后后备箱呢变成了一个自动后备箱。K3 呢咱们现在也是一口价的这个形式啊，原价呢是11万4千4，然后我们现在的一口价是69900，长补是4500，还有2500的油补，省补国补另算，如果您是六个特殊人群，我们还有2000的补贴，也就是说现在你花个6万出头有旧车就能把这个车开走了，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车长4米666，轴距2米7，绝对在合资品牌 A 加级轿车里边它这个价格是无敌的存在。那 1.5 伽马二代的发动机，它更好的让这个车的这个油啊非常的节省，92号油，这个车的综合油耗合到手就是跑高速3毛多，市区4毛多，非常非常的省油。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 K3 还有3年至5年的零首付或零利息，非常合适，三年大概能贷个6万左右，那这个车就几乎等同于零首付，也是全免息的。听友到店呢，咱们有特殊的渠道照顾，手续费、GPS 费，所有的费用咱们都是减免的啊，只要交购置税和保险和全款是一样的一个费用，非常的合适。如果对 K3 感兴趣，或者是对逸跑啊、全新赛图斯、新世博托界，你都可以来到机场路12号，或者你加我电话微信啊，18646049935。
1: 借节目感谢东哥，上午朋友车被撞了。占用东哥午休时间帮忙，还给了很中肯的意见，万分感谢。祝红腾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
0: 默默老师，你要这个飘扬我几句呗？
1: 啊，哎、我不这啊，就是你看啊，就是文艺作品中有一个人吧，能够做到什么呢？笑迎摆上八方桌，笑迎什么几方客那个谁？
0: 八方客，
1: 阿庆嫂。
4: 八方客
0: 啊，
1: 我东哥就是阿庆，
0: 嫂子没在，是吧？是那意思吗？
1: 不，曾经有人问沙家浜里阿庆嫂，阿庆嫂，阿庆哪儿去了？你们谁知道阿庆
4: 卖车来了？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4: 哈尔滨倒
1: 彩虹的，
4: 卖哈尔滨倒的车呢。
1: 阿庆嫂开茶馆。
0: 首先呢，我觉得咱这个车手真的办事讲究，讲究。为什么说讲究呢？这个我每天其实我告诉你，我收二手车和平二手车价格占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因为现在收车收的比较少嘛。所有的问题包括电话全是咨询新车啦，也包括什么保险啦，各种车务问题得占我70%的时间嘛，30%的话是在

0: 拼二车和收二车的这个时间里头啊。为什么说这个哥们儿讲究呢？咱给就是我真的说给他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应该怎么怎么修，对二车保值率好。那么人哥们儿也给你回复了，说谢谢东哥啊，祝红腾生意越来越好。我最生气的是啥？有的你真的，我碰见两个就最近的吧，
1: 嗯，
0: 你给他详细解释完了之后，他回了，有的回一个字儿，
1: 嗯
0: 嗯，有的回的知道了。
1: 嗯，
0: 我想说我是免费服务，你稍微尊重一下我的，
1: 我又不挣你钱，
2: 劳动成果、
0: 业务能力行不、
1: 嗯？
0: 你哪怕说啊收到我都不算啊。完了之后那天我评了个车，我大概他我俩在沟通过程中扣字的过程中没超过五分钟，
1: 嗯，
0: 他给我来一句怎么评的这么慢呢？下一句我说现在忙了，你明天再联系我。嗯，
1: 昨儿下午收拾车，后备箱里发现了一个盒，在刘主席那买的巴斯夫。三年了还能不能用？
2: 能、
0: 哦、
1: 我告诉你能用，那玩意儿能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就放心大胆使啊。
2: 驴哥提一个事儿
1: 啊，
2: 说今儿直播结束大家合个影好不好，留个纪念
1: 啊，给谁？给富贵哈。
2: 嗯，
1: 那、
2: 嗯、
3: 是以前的每年的最后一天。
1: 对，每年是12月31号、
2: 嗯、
1: 还是腊月28啊。嗯，得合一个，那今天得应该合一个呀。啊，合一个，合一个。
0: 缺的人咋办、
1: 嗯、
2: 没事儿，刚才我就说了，
1: 你有大屏手机吗？
2: 不是，今天不是高哥他咋的呢？你看我这包纸
1: 啊，
2: 这是高哥的纸
1: 啊。你把那纸摆那儿。
2: 对，就是纸
1: 衣冠冢呗，
2: 纸在犹如人在了，就是。
3: 那个一会儿那个小张总把他照片打开。
0: 拼下去。
1: 他俩真有事儿问的好，谁负责抱着呀？
3: 哎呀，
1: 大
3: 不了，
4: 抱不了。
1: 那照片谁抱着呀？
4: 你不能白汉人送黑汉人，你说这是。
2: 所以肖大肖大抱着吧，肖大这屋里头发最白呀，这是
1: 白发人送
0: 的，那我得多悲伤。
5: 我一会儿这样的，我们全站着，然后肖总
1: 你坐着，
2: 抱着
1: 照片，
2: 你坐着，
0: 能不能允许我把鞋脱了？
2: 分别总是在九月。哎呦，
1: 肖大爷抱着
2: 回忆是思念的仇啊，
0: 肿这个肿啊，
1: 白发人
0: 送。你这么说也没毛病，从业务上来讲，您是前辈，我抱一抱就抱一抱了，
1: 抱一抱，抱一抱。
2: 来说回车啊、
1: 嗯，
2: 这朋友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比较常规了。说纯电新能源落地13个以里，轿车 SUV 都行，没有加充没有库的哈尔滨适不适合？不适合。
1: 哎，你知道现在好像开绿牌车是特时髦的一件事。
0: 昨天不说了吗？现在好像我要不买个绿牌车，在朋友跟前抬不起头来。
1: 你自己先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车位，有没有充电条件啊？就像那天谁跟我讲了的，道边一个宝马的电三系，小张总是你说的吧？
4: 我家楼下
1: 常年就停道边停着。哎，我说这大哥真是有个性啊！
4: 哎、
1: 买个纯电三系，他没有充电，没有车位。
4: 嗯，
0: 星光耀的物业就是不对，你把车位白使，他不就按人充电桩？
1: 对，你白给他用不得了吗？
0: 对呀、啊，你偏收钱偏卖，这是找物业。
4: 那一年车位费才3-4千块钱
1: 啊！就是肖大爷总说九风道设计，以前吧我就以为是有九个出风口，今天我上网查我才知道是啥。
0: 最主要
1: 这种空气动力学
0: 啊，
6: 最主要的明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是地柱啊，它前边也有在那个后视镜上的这个也是一个风道啊，稳定性它主要其实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性，它并不是像一些纯纯的跑车，不光兼顾稳定，还有要去散热呀，因这些都要有的。但是咱马自达这款为什么这么设计？电车它综合的考量，一个是底盘，一个是稳定，高速稳定，它让您啊、就是真正能做到不晃。
0: 那个
1: 哥，
0: 我插一句，
1: 啊，
0: 但是呢，小导你说的太严肃了、哎。其实不一定有所有有跑车外形的车风道都是通的，
1: 有死
0: 信儿通的，
1: 死信儿的啊？
0: 为啥不通呢？
1: 就是为了像，
0: 嗯，一是为了像、
1: 嗯，
0: 二是什么呢？这个在这个内燃机啊，汽油车上呢，它是为了散
1: 热
0: 和压低车身。
1: 你说你一个电车，你还那玩意儿？
0: 他要是把那个孔通了之后，一下雨，那个水真的流进了前，
1: 啊、里边蒸锅
0: 了，对，因为你电
1: 能
0: 通的嘛、
1: 嗯，
0: 对吧？那你就成水淹车了。
1: 对，
0: 啊、
1: 问东哥，
0: 哎，
1: 奔驰 E 回服务站了，
0: 嗯，
1: 说现在给的是这样的，说是，哎呀妈，真贵啊， 普通机油是1573，

0: 他说现在可以加钱选择 AMG 机油1975，问选哪个？
1: 你不是奔驰 E 吗？
0: 啊、
1: 哦，你选那么好机油干啥呀？
0: 一个20T 的。
1: 哦，你每天就是推5000转跑啊，哇哇的4000转5000转。
0: 不是，我关心不是这个，普通机油1573呢。啊？
1: 要不说，
0: 奔驰真不坑穷人呐。1573呢。
1: 希老，
0: 咱听友昨天记得前天东哥，你记得说60几了的，四升，
1: 那个涉嫌危险，
0: 1500拉一车呀、
1: 啊。其实就是奔驰 E 这个发动机啊、
0: 嗯，
1: 也是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发动机，
0: 嗯、
1: 它没有什么太高深的技术在里边。咱这么说吧，基本上哈尔滨中型的修配厂，南岗道里哈西群里这一块，拿就是大修这个机器，那是手拿把掐啊。你呢，我给你个价吧。你照着155升左右去买的机油，
0: 都
1: 你往里灌，它肯定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它1500，
1: 那
0: 东哥不开玩笑，要我有气饱了。
1: 不是，人服务站不是中午午餐免费吗？
0: 你知道奔驰的为什么售后每年那么挣钱？咱这利润率这么说，就这利润率啊，要是给长城干，我估计甲药方明年能慈善捐再捐5000万。对不对？
1: 有这量，
0: 有这量，能不能捐5000万？你们老板肯定捐出5000万去，这家伙这10倍的力啊，
2: 还能再盖好几个学校。
0: 对啊，什么康复中心都接着整，
2: 对，
0: 免费给
3: 好几个
0: 爱
3: 情广场、
0: 嗯、
3: 啊。坦克500纯油的跟纯电的，
0: 怎么还有跟我一样的精神病呢？
3: 性价比哪个更好？
0: 肯定是买3.0T 的呀。
3: 预算37万。
2: 嗯，你如果说不考虑这个油耗啊，你要是想单纯喜欢坦克500。你说这个燃油的电的能接受，你要是我选，我指定是买 3.0T 的。
0: 对了，
2: 你再选个硅油风扇，
0: 那是正经玩意儿。
2: 是是，对，
0: 你看每次下节目我到院里啪一打火，全场我是最靓仔。
2: 嗯，而且开着也是特别爽。
0: 对
2: 啊，3.0V6双涡轮的发动机。
0: 尤其我那次那个上内蒙自驾去换成纯汽油，
2: 嗯，
0: 小斌子你信吗？我不开玩笑啊，我那个截图我都发朋友圈了，我开出5公里5升来了。
2: 那太省了，主要是
0: 咋呢？是国道限速80，我就叼着80开、
2: 嗯，
0: 然后他那还没有乙醇，100公里就是5升。
2: 那主要是真没加。
0: 3.0T 坦克500，谁敢跟我打这个赌？现在这个系统后台那个资料截屏我都留着呢。
2: 嗯，但是你如果说想这个想省点油，你还想有点科技配置，喜欢智驾这一套系统，那你就是得看混动了，因为毕竟燃油和混动还是差这套辅助驾驶的这个配置。但是你如果说单纯就是喜欢这台车，你说这个我也不用这个辅助驾驶，我也不考虑这个油耗，那你就上3.0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提供的这个发动机质保啊，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不用说这个国产大排量发动机，你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给你提供的都是终身保修啊，而且是包含材料费和服务费的，这是长城能给到你的保障。这样你可以来店里边先看看车，虽然说没有实车也没有现车，但是你看看混动的外形，你先感受一下。店面地址：西安丰路的2号，我的手机号呢是17604500265，17604500265。
3: 东哥评个车，2016年的高尔夫7，小天窗，实表3万多公里，小碰撞，气囊爆了，
0: 完了，
3: 梁没变形，
0: 完了，不，你。
3: 啥变不变形？气囊爆了，
0: 啥都不行，气囊一爆就完了。唠那个，
1: 第一个没有排量，第二个没有手动挡、自动挡，哎，然后再加上爆气囊，所以我说这个价格呢就没法评估了。你现在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去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都可以啊。
4: 小明看见了没有？
2: 嗯，看见了。
3: 哎呦，
4: 跑了140公里，平均时速82公里，100公里油耗5升。
2: 这
4: 纯汽油
2: 真省，比我摩托车都省，
3: 这太省了。
0: 因为它只能开到70-80个，
2: 嗯，
0: 我不能快，我上高速是130，130时候它就不省了。
2: 比较经济的巡航油耗，
0: 它、开到70-80的时候，这个坦克500的油耗是非常非常低的。
3: 嗯，长城有没有10万左右的双擎？
2: 那还是长城的欧拉
3: 啊。
2: 目前来讲，欧拉做这种全动力的一个平台，包括还是最新上的这个欧拉5。的油电混动版本，它的指导价呢是99800，但是现在有10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就是89800，然后加上购置税加上保险，落地基本上是在10万左右，而且配置呢比较丰富，全车7气囊， 全景影像，然后包括这个 SC 智慧巡航，基本上都有，而且是发动机、变速箱、三电系统，基本上还是给你提供终身保修的一个服务。同样，店面地址是先锋路的2号，试驾车呢也都齐全。我的微信号呢17604500265。
0: 清凉同学的快乐星球，他说嫌贵，我告诉你们怎么办。他说我现在是自己买机油自己换。你这个有点动手能力太强。他说我就500块钱机油，剩下全我自己换。
1: 家里安加机了还是挖地沟？
0: 我想知道你怎么换的呀。
1: 然后绿，
0: 哎，东哥他是不是能有一种小泵自己往外抽，
1: 往外抽是可以往外抽啊。你这不能一直抽啊，你绿子咋办呢？
0: 哎，对，绿子咋拧啊？
1: 对呀，所以的话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兄弟你别误会。
0: 一脚踹去。
1: 你如果说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你可以买机油，但是呢首先一点，买的时候要在旗舰店买啊，这挺好了。假机油哪里多？网上是最多的。
0: 嗯，
1: 一定要在旗舰店买。第二个的话，如果你说我自己回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动手。这个东西也是有说法的，因为呢，你业余千万别不要去挑战人的饭碗。你可以找个你家的修配厂门口附近的，你说兄弟，我给你20块钱，你帮我把这个机油换了啊。人有加机有地沟了，包括呢这个拧机油滤的时候用多大的力，这个呢师傅都是有经验的，所以你这么做可以啊，但是不能自己去换或者我自己抽啊。
0: 东哥你看着了吗？现哈尔滨二手车有一辆刚上牌一天的智界 V9 Ultra。
1: 嗯，咋的？
0: 一天就卖。
1: 车来的时候还没一天嘛，他刚落的嘛。
0: 啊，
1: 这时候是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都是定账。定账的话呢，比方说这个车定了之后，
0: 那他落牌干啥呢？
1: 得落牌。哎，完了之后呢，不落牌他没法卖呀。
0: 嗯，
1: 要发票啥都有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定账来了，来了之后呢，车上收完之后，把这落上牌。
0: 这车你怎么给价？你咋给啊？你见过吗？
1: 我卖过。
0: 不是你。东哥，你不知道他刚就你给什么 V9 那个
1: 啊，对啊，
0: 那大面包子 Ultra，
1: 没有问题。
0: 咋给价啊？
1: 现在呢，在我们的行业里有专门的评估电车的评估师，
0: 一天都能评出来。
1: 那当然，根据新车去推嘛，而且推的范围是特别的精准。
0: 哦，
1: 南方的二手车在价格方面掌握要比哈尔滨的评估师要高很多。
0: 嗯嗯。
3: 说昨天上午跟下午啊，去了2次车友检测站
0: 啊，
3: 准备检车，
0: 没排上，
3: 都没开门。
0: 哦，
3: 说是不是现在市场不好，检测站也受影响？
0: 不是，等会儿
1: 说啥呢？
0: 不能，
1: 这咋这么唠嗑？
0: 不是，车友没开门。
1: 不是，我就跟你说呀，今天是星期几？他是昨天和前天去的。
0: 今天星期二，
3: 他说昨天
1: 啊，昨天哎，好嘞。周日呢是正常上班，对吧？但是呢，检测站周日确实检不了车，
0: 上不了，
1: 因为我们有一台车，也要是给过户、给车主提供的过户。
0: 跟股市一样，
1: 完了是吗？
0: 股票市场，东哥，正常串休不是礼拜天不是上班吗？
1: 对对对，
0: 礼拜天股票不开市。
1: 检测站呢，周日没上班。
0: 对，
1: 昨天有可能是，你说他要电脑系统出现问题，是不是还得歇一天？
0: 哎。
3: 啊，
1: 你有点懂，
0: 就是不是他不上，
1: 啊，
0: 是系统，
1: 是系统这个东西，
0: 对，
1: 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系统我长期的观察呀，
3: 系统
1: 来年
3: 系统
0: 一到节假日
1: 就坏，系统这一块
0: 好坏，
1: 比方说25号放假吧，
3: 嗯，
1: 24号下午都坏，
0: 嗯，
1: 你说他会挑日子啊？
0: 有人说那个木木，你最爱的 S90现在23万落地了，
3: 哎，
0: 这事儿准不准？
3: 肯定准吧？
0: 23万，而且 S90落地不准。
3: 不准吗？
0: 问小大爷。
5: 什么？
3: 说 S90 现在23万能落地，准不准？这价
0: 肯定不准。
5: 23万稍微弱点，不太够，
3: 不太够。
0: 肯定不够，肯定
5: 不
0: 够。你就甭寻思，
3: 因为我看的时候是25。
0: 对，23落地
3: 肯定是稳。
5: 23的话落不
0: 了。嗯，有啥说啥。找高经理买车，售后真到位。我2017年的时候在他那买的车，贷款解押，我现在才整，手续都过期了。高哥搁中间给帮忙办了，真够意思。我告诉你啊，哈尔滨的事儿就没有我高哥办不了的。你知道为什么前一阵子有人找高哥办减刑？
5: 高哥现在忙啊，妻子卫生怎么办？
0: 妻子卫生楼道里都喷上了。那个为啥到现在出不来？那不就高哥给办的？
1: 如果你们这么说高哥，我得有话要说了，对吧？高哥呢，一生
0: 一生完你该关灯了。
1: 这四十来年善事确实没少做，
0: 善缘
1: 好人好事呢也做了很多，善缘也。

0: 结了很多。高哥25号过生日，你们差事儿了，给高哥发红包吧。
1: 三天，
2: 嗯，
0: 是不是啊？现在发正好啊。
1: 嗯，25号、
0: 24号，对，24号，后天
1: 正是节假日第一天呀、
2: 啊。咋的？
0: 24号
1: 啊？不，那个放假头一天。
0: 对，
1: 放假头一天。
0: 所以的话，跟高哥有这个过了，该补人情了。
1: 嗯，
0: 联系高哥啊。
1: 留下了。
2: 就是500一桶的油，自己买了自己换，就是这也犯不上啊。那你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在网上真的说旗舰店的真机油，如果是500一桶的，那修配厂不得卖600一桶啊，得贵100块钱呢。
2: 嗯、因为连人工带架机带地方，你像，但是好像它挣上100吧。它一桶油，如果没细错啊。刘文多那儿毛利，懂什么叫毛利吧？就是差价几十块钱儿，这几十块钱儿它含啥？店租、人员工资，你说这不都在里头、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如果一个就像上德这样的店儿啊，那么你家换4升，你花了600块钱换机油、
2: 嗯，
0: 我实打实的跟你说啊，我替刘文多撒谎没有必要，他挣钱一毛钱儿不带给我的，
2: 嗯，
0: 他能挣个70-80块钱顶天的。但是这70-80块钱不是说你灌进去就给你钱，他是啥呢？这个现在挣30或者挣40，等得到年底算总账的时候，厂家再返回来20-30的、
2: 嗯，
0: 就是这么一桶油。如果像200块钱、300块钱左右的，就是这种这个什么嘉实多这种油，30块钱够他挣了。
2: 嗯。学长的秘密的树洞，这样起的啊。他说我觉得现在汽车从交通工具这属性开始变了，像时尚单品。时尚单品这个概念吧，在汽车上现在我觉得有点体现了。
1: 他说对，是
2: 你仔细想想，咱就不说别的，也不能提名哈，不好。就是那些瞅着可好了的，然后呢，这个仨月换一代。俩月一改款，然后呢零公路测试。你咱不说别人，你知道那个欧洲那些车从打立项到最后推出市场，它得是经历几年的时间。它是为啥？它是要进行不断的路试啊、改进的什么的。咱这可倒好，一年换三代，车走人还在，就知道啊，就是可不时尚单品呗。咱就说上最再好的包，王晨你能坚持背几年？
3: 我现在就是喜欢的都有，然后我现在就是长林的，就是那个50块钱的那个什么梵高啊、那种。
2: 就是不，比如说你现在来个香奈
3: 啊，
2: 你背2年之后你还有新鲜劲儿吗？
3: 应该不会，
2: 对吧？都到不了2年，现在这车也就这样，一年半载完事儿了。
1: 问岳斌说，新款的500都升级和变化了什么呢？
4: 是这样，目前只是厂家给我们一个消息，告诉我们这个500可能会有这个升级，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推测，而且厂家明确告知我们不会有发布会，但是不会有发布会的情况下，就证明它不会有什么
2: 大的
4: 大方向改动。
2: 整个钮上镀个个了、
4: 对，
2: 这边加个条了、
4: 对，可以参考一下坦克300、改新款改了什么呢？换了一个中网，加了一个6路开关，剩下其他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再等一等吧，然后等这个厂家告诉我们具体配置参数，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1: 来吧，陆放2.5四驱中配，让说说优缺点，然后再给说说
2: 水桶车
1: 级别推荐，
2: 不如看汉兰达。因为陆放现在在市场上基本上也就是离寿终正寝不远了啊。水桶车，因为啥？你说它有明显的缺点吗？我跟你说也没有啊。
5: 啊，对，像
2: 优点很多，配件便宜，故障率低，
5: 合了之后的话，
2: 舒适性挺好，
5: 这款车就不应该再
6: 都不一定有不有了。对，
2: 陆放现在没了吧？
6: 有、
5: 哦，
6: 但是他俩合了以后，可能就
2: 肯定留汉兰达。
6: 如果2选1，就肯定是汉兰达，
2: 因为汉兰达量在那摆着呢，市场认知度那么高。
5: 跟大家说一下的话，就是谨慎一下，还是像徐老师说的，买汉兰达中配的，29万多的吧，基本上4万多块钱。优惠啊，这样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2: 这个安全气囊这事儿得问刘大爷啊，他说就去问了，他说这玩意儿安全气囊挺贵啊，他说这玩意儿是里边连总成啥都换吗？我想说的是，你要没爆的话，你怎么想去整这个呢？
0: 对呀、
2: 二手车最忌讳动气囊啊。
0: 动气囊的话是这样的，首先一点，我们只说方向盘了或者主副驾了这些气囊，不是机器盖的小气囊啊。如果这些气囊的话，只要报一个，那么呢，在三方检

0: 测中，这就算事故车。另外，你的出险记录上也会九宫格亮起，
1: 嗯，
0: 亮一个啊，就是安全气囊。这个呢，绝对是在车二手车当中或者新车当中，
1: 嗯，
0: 绝对这是大忌啊。
2: 我想想，那抖音上有那种那啥。小孩手欠，这方向盘怎么没有缝呢？
1: 啊，抠，
2: 拿卡划，划划划划划，砰！
1: 啊，他那个印儿啊、
0: 嗯。首先呢，这个呢是这绝对是盘抖音段子啊。
1: 嗯，
0: 气囊这个东西，如果你从气囊的上方，就是方向盘这块儿，你怎么动它也爆，
1: 它
2: 都不会爆的。
1: 它传感器的下边有个电，
0: 绝对
1: 就是拿电把它整炸的，所以是相当于电雷管，这么理解对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因为它里边是火药。嗯，那个气囊爆开，哎，当然木木不希望你能有这个体验，
2: 我也不喜欢，
1: 就跟车里放挂鞭一样。
0: 没事，你想体验一下也行。红腾，等着我们有报废车啊！
2: 我去
1: 点个气囊，
0: 你坐在车里头，
2: 我去啊！
0: 你坐在驾驶员，
1: 一通电就炸。
0: 我这边一通电，嘣，气囊爆，你不是感受到了吗？
2: 嗯，我坐个正骨搁里头，
0: 这个对人
2: 车厢我
0: 这个对人一点伤害都没有，
2: 啊，颈椎我也不前倾
0: 了。
2: 看了
0: 气囊之后，你会对一台车。对，看完它的气囊，你会觉得这车好不好？你大概呢就有了一个
2: 概念，
0: 概念了，
2: 嗯。
0: 因为好车的气囊它非常的大，
1: 推荐木木看凯酷，他说那个车才适合你的年纪。说我买 S 九零也太老气了，而且就是以你的收入，你养不起它呀。
2: 放心吧，朋友们，
1: 嗯，
2: 我不会买的。
1: 啊，
2: 也不会，起码不会。
1: 凯酷真是，你可以考虑考虑。哎呀，可惜这个车现在没有试驾车，样车都没有。
2: 嗯，
1: 那车挺适合你年纪。
2: 凯酷，
1: 嗯，养着也便宜，就是最新一代 K 五
2: 啊。这边有问大众速腾的，
1: 嗯，
2: 买新的找谁？
1: 找周顺志，18545182266。你去可怜可怜他，你告诉他，你说，哎，顺志嘛，等那边说是你告诉你这么跟他说，我是你大爷。然后你骂谁？我要买速腾。哎，好嘞，
3: 大爷，
1: 大爷，我们一点不开玩笑，你就试试，你看他敢给你炸毛不？
3: 这么邪乎吗？
1: 就这么邪乎。现在大众车来一个，那都是祖宗。
0: 就你们那条街上的那个吧，就那条街上那个，这个月的销量相当惨淡，
3: 嗯，
0: 是惨淡。
3: 是
1: 你跟着他啥气呀？
4: 我希望大家都能挣着钱呢。
1: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个王晨离职之后，起亚派不出人，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市场现在已经彻底完了。
0: 对，
1: 早年间市场好的时候，他家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派个人过来，
0: 是
1: 因为他市场好啊。现在市场就这样了，没救了。
3: 帮着优秀的人才。
1: 对
5: 对对，
0: 以后包括局长，你们这儿都做好准备。
5: 是是是。
0: 中午销售顾问的同事们吃完饭。一人安排上椅子睡个午觉，
1: 对，
0: 睡到4点多钟起来打俩电话下班儿。
1: 哎，我告诉各位啊，就是我当年我曾经讲过，我有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我的一个中学的时候的历史老师。那一年呢，正好赶上东德和西德合并，然后退出华约，加入北约。当时我的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解散的。信号，我说为什么？他说，当一个成员退出这个组织的时候，这个组织就离最后分崩离析不远了。果然，没过2年，华约就不复存在了，连老毛子都散架子了。那么，王晨离开节目，并且起亚也不再派新人来了。
5: 不，
1: 这也意味着汽车市场就这样了。徐峰砍车节目，
5: 暂时
1: 这是真正的开始一个转折点。不，我们不开玩笑，你的离去相当于东德退出北约，不，华约。
5: 我这么厉害
1: 啊，就这么厉害，这是个信号。
5: 再跟大家澄清一下啊，
1: 嗯，
5: 就是我们一发集团所有的合格证都是在家的。就是你今天买车，今天指定能落户。然后呢，我们的易发店也是这个。
1: 我店儿没事儿，这点我也就是用人格担保。他们家店儿没啥事儿。
5: 对，
1: 因为老板吧没瞎折腾。
5: 对，而且我们也是东北三省加蒙东啊，就东四省，我们都是销冠店。嗯，就是今年的3月至8月，我们都是全中国就是大陆地区前5名啊，就是1、2、3、4。我们
1: 沈阳、长春肯定就不在你们面前。嗯，
5: 对对，他们都排不过我们啊，
1: 嗯！
5: 我们是东北三省加蒙东的销冠店，全国前5名。所以说买起亚你就来易发店，而且我们家当天买车当天落户啊，合证都在家。我的这个人离职和我们店面和我们的这个起亚品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想买起亚车，你们就放心买就可以了。而且我们。

0: 集团也没有任何问题，老板身板也非常的硬。今天下午回去，我们还发这个中秋的员工福利啊，所以说大家就放心。现在中秋还能给员工发福利的，我觉得也是，
1: 哎呀，太少了，
0: 少之又少。
2: 说到福利吧，
0: 嗯，
2: 那个这边有人问的。
3: 这个哈尔滨长城销量好不好？过节给没给员工发福利？
1: 这是坦克店的啊，
3: 不是我问的啊、
4: 嗯、啊！但是我们基本上长城啊，包括坦克，我们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大米啊、月饼啊这些东西，年年都不断。基本上家里边用的大米、白面、豆油，一直吃的都是单位的。嗯，这确实是实话。
3: 我听说你们养老到时候集团也负责是吧？
4: 那不挺好吗？
3: 敬老院说给你们每人留个屋。
4: 应该是可以，
3: 嗯，看中心，
4: 对，
3: 就问 H 十了，
1: 又是 H 十，真讨厌。
3: H 十怎么样？
1: 挺好的。等车，你现在你要想开，你赶紧交钱吧。现在交钱，下雪头前都提不着。
4: 对，但是坦克300能提着啊。
1: 对，这一个 H 十，我告诉你，其实最遭罪就是你的300，
4: 太难受了。
3: H 十干了长城好多
1: 车，他自己把自己给打，
4: 给我自己客户都抢走好几个。
3: 但也恰恰证明了那个车确实好。
1: 要我要300
3: 啊，是吧？
4: 其实我很多这个客户，我问他，我说为啥买 H 十的哥？他说车大便宜，这大部分还是喜欢这个，比如说空间呢。
3: 全车软包，
4: 其实价格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优势。
3: 22万落地，
4: 相对来讲便宜一点。对，但是现在订车时间相对来讲偏长一点。我昨天听韩军说，好像得订2-3个月。
1: 对对对 对, 对
4: 啊，然后你再往后订，那可能排产的时间可能要更长。就是你要是想近期考虑订车，你就直接去吧，也别联系我了。松花路37号，找韩军。
5: 或者呢，你直接呢加我微信行，1714-81357呢，我给你呢对接韩军。咱手里咱们节目啊，经过我手的话，大概有5-6位车友吧，基本上都是购买的 H 十。
1: 杠小兵死了心吧，现在他周边用户本来看300的，看着 H 十不错，但是呢，人预算比 H 十富裕。
4: 嗯，
1: 现在等蓝山二代呢。
4: 啊，对，二代蓝山，就是现在，哎呀，现在这
1: 就是都不看300了。
4: 嗯，现在确实不太好卖。
3: 2018年的奔驰 GLA 200时尚
1: 两驱
3: 裸车，29万，
1: 别唠，没有用。
3: 时表35000
1: 呀，里程挺好。
3: 哎，全程 4S 店保养，
1: 那也价格也是个废，
3: 是那个蓝色
5: GLA， 不是 CLA，
1: 对
5: 吧？
1: 小吉普
5: 啊，是18年的
3: 啊，
5: 啥色？蓝色的，
3: 那个蓝色啊。
5: 我觉得这台车如果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
1: 能给5-6万块钱。
5: 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50000左右，这个蓝色对价格有影响。这个、
1: 要白的就好，
5: 白的话呢，价格就好很
3: 多。能
5: 多再往下面往下一个颜色，它有一个这个棕色的
3: 啊，
5: 这棕色的也可以，但是这个蓝色那个蓝有点太艳了，所以对价格有影响。
3: 能差多少？2万？
5: 白的
3: 啊，
5: 这个价位车差不了，我估计差个大几千吧，得差个大几千。
3: 红旗的 G919已经路试很久了吧？怎么还没上市呢？
1: 那你得上一汽问问去。
3: G919，
5: 小张哥，你知道长啥样吗？红旗 G919，
6: 我好像这有一年前好像就看着过，这挺好看的。
1: 车瞅着卖相不错，
6: 对，
1: 但为啥不上我也不知道。
6: 不知道。
3: 雅阁1.5T，要听优缺点。
1: 哎呦妈呀！这车现在让我再说
5: 优
1: 点，优
5: 点是现在价格真便宜，
1: 100000都不到11了吧？
5: 10009800吗？有这个现在直播间卖的这0公里的带牌的，
1: 对，
5: 11900包牌包税啊，这是油耗也不高，
1: 配件也便宜，
5: 对，
1: 修着还好修，故障率也低。缺点是这玩意儿吧，高速表现啊，1.5T 的，一是没后劲儿，二是底盘扎住真的很一般啊。
5: 再就是呢，你现在如果买个雅阁的话，未来有可能变成一台情怀车。
1: 哎呀，对，他家好像也有这说法。
3: 买凡尔赛找谁？
1: 找陈丹，陈总，1393619337，或者是找小斌子，他也能找到陈丹给你。
4: 您可以加我微信1760450265。
3: 这位朋友说到气囊，好奇问呢，气囊有没有失效年限？
5: 这个的话。对这个就是使用的年限这方面，目前好像我没听说有，
3: 我也没听说。
5: 一般来说，15年不失效还不行吗？保质期15年，
1: 泡上跟什么几年也点不着了。
3: 哎。

0: 问上猛龙了
1: 啊。
0: 猛龙195续航的，现在这个价格优惠多少？什么价？
2: 猛龙啊、
0: 嗯、
2: 猛龙，你这样吧，你加我微信，然后我给你把那个韩军给你推过去，让他给你具体讲一下价格。因为猛龙这个车型确实我最近也没怎么关注。1760-4500-265
0: 看啊，这都说这个过节发豆油
3: 了。啊，行了，别说了、
0: 啊、
3: 你好歹你不还拿了点那个什么那个熟食的券吗？
0: 啊，是红肠。
3: 嗯
0: 啊。
3: 嗯
0: 啊行，
3: 减肥红肠。
0: 嗯，那挺好。啊，但也感叹说今年月饼收的少呢。
3: 嗯，
0: 哎，今年我身边也没有人彼此之间给月饼，
3: 是吗？
0: 也很少。
4: 都意识到这玩意儿，
5: 对，不太健康。
0: 也确实少，
3: 因为太高糖高热了。
5: 去年吃块月饼，现在还减肥呢。
3: 你那个有一定关系吗？
5: 有，现在高油高糖嘛。
6: 我们单位发月饼也发的那个，但发的不是豆油啊，就是高端油，200多块钱一桶的，但是那油确实不错。
3: 橄榄油啊。
6: 嗯，对。然后这个月饼是个人家做的那种，
3: 哎呀，那挺好
7: 啊，老式的，
3: 个人家做的那个好吃，嗯、我知道。
6: 个人家做、
3: 嗯，
6: 我们定制的、
3: 哎，
6: 虽然说不是很贵，但是我去看了，还挺干净。
3: 嗯
6: 嗯，
3: 是想买 A10，怕年底又得出换代改款。
6: 哎呀妈！
3: 啊，我告诉你，所有电车都这样，你不用担心这个。啊，
6: 再说就是换代改款也好，就是领跑的全系车型啊、嗯、厂家是承诺你这个系统是免费，终身免费给你升级。而且呢 A10 现在目前这个销量啊，我跟你说来，嗯，明年改吧，今年没有那个功夫改、
3: 嗯、
6: 我估计。而且就是现在目前来说 A10 和 A05 它俩的价差虽然差的不多， A10 现在没有车了，你定得现在最快前几天我说有现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可能没有10天的时间。
3: 现在多久吧？
6: 一台车没有，现在订车得4到5周。
3: 那还行，一个多月呗。
6: 对，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想买啊，你只能是订，然后要不然你就是买 A05。现在 A05有部分现车，从 A10转到 A05的客户又开始多了。嗯，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咱们听友买车，无论买这两个内任何一个车型啊，给你随个大包，1394511719。
3: 这位王子鹏。我先替那个吉普谢谢你啊，他想买大切，就市区通勤代步，有没有别的推荐？大切现在，
8: 不，误会了。那个大切的话，首先是2.0T 发动机。
3: 现在多少钱？大切？
8: 前阵有一个人买了一个
3: 啊，
8: 20出1点头，
3: 真不贵啊。
8: 对，优惠幅度特别大，嗯、而且的话，这个价位里它也算是一个。全越野的这么一个车型，你要喜欢这个车，说我就喜欢，不买它我不行。
3: 嗯，
8: 那你就买。
3: 问同价位还有别的推荐？来，有另外一个苦命的人出现了，坦克300，也这价吧？
2: 对，差不多。
3: 嗯，
2: 而且坦克300现在也是多动力平台供你选择啊，汽油版本、柴油版本。
3: 看大气的人不会选电的，
2: 包括混动版本、柴油版本有2.4T 的，指导价呢234800。汽油版本3马索，征服者版本216800。如果享受省补落地呢，基本上控制在22左右落地。而且这台车给你提供发动机、变速箱的终身保修，送你14保养。你基本上你这5年按照1年保2次的情况下，你保养基本上不用花啥钱了，你就加油就行。店面地址是先锋路的2号，店内有试驾车。如果说您不方便过来，我们可以提供上门试驾。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7604500265。
8: 如果说这个价位你要求纯越野的车啊，就这种呢，
3: 帕杰罗港口现在也是20多吧？
8: 对，我肖总不说两句啊？
9: 哦，这因为不是我车型，那提到我就说两句。因为这 V93的情况下，一直是这个30里头算经典，但是肯定不如97。现在港里头只有93啊，它分织物座椅的和皮质座椅。它区别也有，25-26万的这个皮质座椅的，22万左右的这个 V93，布艺座椅的都有，港里头都有啊。你要如果需要了解一下，你可以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735。
3: 下边这问题由小斌子收杯得了。嗯，这前面滴了嘟噜一大堆，我就不读了。后边他我捞干货，就这么一句话：买坦克300Z 能送车载冰箱吗？送不了。
2: 这个吧，300Z 300Z 送不了，因为啥呢？ 300Z 现在是厂家严格控价的一台车，而且这台车目前连现金优惠都没有。但是你说车载冰箱，你要说不带压缩机的100来块钱，我给你买一个也行。
3: 那个不叫车载，那是保温箱。
2: 对，那是保温箱。但是你说带压缩机的确实都不便宜，我可能一个车提成也没有这一个冰箱值钱。但是呢，你说这个马上中秋节了，我给你送点这个月饼啥的，这没有啥，没啥问题啊。
3: 多可怜，
2: 哎呀，
3: 就剩叫大爷了。不，你要能买的话，他叫爸爸都行。
2: 也差不多吧。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卖车，这个其他的东西可以放一放。现在一般一般客户现在都是啥呢？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门口站岗，客户进店要求呢，我们得提供瓶装矿泉水。我一般都要求客户在这个展厅把这水喝完，我说哥你把这个瓶留下，到最后这个从各方面都省一省，从各方面都能挣
3: 钱。对，卖瓶还卖点钱呢啊。
2: 对对对对对。哥是不是到点儿的收尾
3: 了？到点
2: 儿
1: 了，
2: 好，
3: 嗯。
2: 大家如果想买这个坦克的全系列车型，想关注硬派越野车的，比如说这个，现在应该叫中登，想诗和远方的，想送给自己一份礼物的，可以看一看我们坦克汽车，全系都是非承载车身，而且不分高低配，全系都是标配四驱、坦克掉头、入性模式、越野三大利器。同时呢，现在也给你提供多动力平台进行你选择，汽油版本、柴油版本，包括插混版本。而且呢，我们店内还有长城的欧拉，这个是比较适合咱们这个女生开啊，两厢的一个纯电啊，现在也不能说纯电了，也是多动力平台的一个小车，比较精致，车身尺寸比较小。比如说，不管你是上下班通勤呢，还是这个接送孩子，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方便。试驾车非常全，现在我们家试驾车基本上是在20多台左右。店面地址西安丰路的2号，感兴趣你给添加我的微信17604500265，17604500265。
1: 还有说问你们的敬老院怎么去？
0: 现在好多人关注这个
2: 啊，
0: 说博能牌敬老院什么政策？
2: 敬老院啥政策
0: 啊？
2: 敬老院好像这好像没有优惠吧？
0: 得给博能打工30年，就这政策。
2: 敬老院是在平房大院里啊，但是具体现在怎么入住条件？还没太关注，因为目前我也没到这个年龄。你要感兴趣，你还是加我微信，我给你打听一下，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啊。17604500265。
8: 哎呀，该说不说啊，手机还是折叠的好啊，清楚，
5: 可算得用上了啊。
3: 有点挡，你别，哎，对对对，哎，好好，哎，别，行，好，
5: 等会儿照个相也得用上了啊。
7: 手上没遭罪。
1: 九二五，送你远方。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你看啊，可能在20万左右看这个大型的 SUV 啊，现在也是比较火热的。如果说真是说这个家里没有充电条件啊，可能刚才有节目听友在看什么，汉兰达啊、陆放啊这种这个大的七座车型啊。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个七座没有什么刚性需求的话呢，可以看看我们11月份啊即将上的这个星越 L Plus， 大概11左右呢，哈尔滨应该能看到展车。啊，然后这个展车，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实车确实很好看，很惊艳啊。5米的车长，4.95米啊，然后呢2.9米的轴距啊，然后呢1.99米啊，反正是啊、挺很宽啊，又大又宽，而且配置呢真是很全啊。像日系混动能做到的呢，像这种油耗啊，它这个2.5自吸的这个混动，我们2.0T 的混动啊，比它做的更优秀，动力呢做的更好，同时呢配置还高，空气悬架。啊，然后呢后轮转向啊，这些呢我们都有。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在20万左右啊，甚至是以内，想买个这么大的车，又什么东西都要，而且呢蓝牌车也要，这个支架要激光雷达，我们的星越 L Plus 都是满足的。大家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每天都会更新这个车的一些信息，因为实车我看过，真的很惊艳啊，这个好看，而且呢配置还全，安全性还好。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燃油车啊，昂克赛拉C-5/50，如果您对动力有所要求，且每年还有个1-2万以上的长途自驾呀这些，那完全可以考虑C-50的2.5。这款车呢啊，它还有 B 缸技术，省油程度非常之高啊，并不比2.0自然吸气的费油啊。买安全，买马自达，买耐用，买马自达。 先锋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一定要添加消防。

0: 的微信，因为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1: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如果说大预算在6万多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家用的这种纯电或者增程的 SUV 或者轿车，都一定来看一看我们领跑的全系车型 ABCD 加上拉法系列。那这几个系列呢，从这个价位63800的到30多万的这种 MPV 都有啊。无论是这个城市 SUV 还是说这个这种家商用的这种 MPV， 都能够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那想买一个车，这个赠冰箱的都可以找我啊。这个车赠不了冰箱，原车就带冷暖冰箱，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2: 完事，那个肖总啊，你不能走，因为一会儿你绝对是西位的人，对吧？
3: 坐到前面，
2: 我觉得没毛病。你要走了，这照片上不了了。
4: 我这白发特
5: 好啊，白发人送黑发，
4: 谁也降不住。
6: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但是我们的缘分啊肯定不会就今天截止啊，所以说如果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或者是想交我这个朋友的，大家都可以这个加我电话微信啊，18646049355，然后起亚店在机场路12号。
2: 好了，
7: 上次团建也是放的这个
2: 照相了，得直播照相啊！我就不说了，行吗？
6: 直播照相。
2: 那个木木老师，你给摆个队形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如果你最近啊刚好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但是呢我们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是历史最低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你来了解一下。在这里我们的听众要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您全屋家电啊，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还有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您的是啥啊，全屋定制的衣柜啊，尼尔可达 ENF 级别的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的话，如果你就老房翻新，48800赠送啥呢，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给咱换新的啊，包括

我们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优惠的这个套餐真的很便宜啊，那用什么样的材料呢？万象装饰给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地砖啊，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包括蒙娜丽莎、百科等等，还有呢网红木纹砖啊，包括花砖，这些都是任意去挑选，上百款颜色和样子啊。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啊，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装修的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那电线呢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啊，抓紧时间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都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泥、电线、防水啊，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这个维修换新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想法的话，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将会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踊跃报名。四个核心优势分享给大家，能够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啊。首先，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那你像我们有千米的演播大厅，500平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里排练，效果会翻倍的。其次呢，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导师来夯实孩子语言的基本功。其次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的各类大型晚会啊，文化节活动等等啊，我们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孩子们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啊，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的综评增添光彩。最后一项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啊、影视拍摄呀、学员的节目，我们可以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包括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播出，颁发电视台的官方实践证书包括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当中。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到小咪咕体育啊这些个多家影视机构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当中，圆孩子一个小演员的梦想。在整个的这个培训过程当中，我们会带孩子克服胆怯、克服紧张，丰富他的舞台表演力，提升阅读和表达能力，同时也锻炼他的团队协作力。想要成就孩子的未来，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 8799-6000 8799-61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这个下午时分，你最希望谁的旋律为你而响起？你可以 message 留言给我，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到花乡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目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诚实，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时段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度相伴你左右。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的假期时间，我们究竟去哪儿玩好呢？放松一下，放纵一下，让自己好好的度个假。如果啊，你想一趟旅程，一次性的都能够打卡到什么呢？边境历史啊，碧海海岛，海水温泉，然后吃海鲜，地道的鱼加烟火的话，那么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条哈尔滨出发十一期间啊，丹东四天行程，你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自驾出发，可以带你一站式领略多样的丹东风光。那当然，如果说自驾你会觉得比较累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车，两种出行方式任选的啊。都带大家去哪儿？江桥历史啊，啊，海岛沙滩呐、啊，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这趟行程全部都拥有。行程当中还包括了很多超值的看点，比如说鸭绿江的断桥啊，我们可以站在江边眺望一下对岸呢、啊、异域风光。全国唯一一个非常完整的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重温一下这个热血往事，是吧？再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咱们中国这个海军的啊热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啊，我们去踩踩水啊、挖挖沙，是吧？去探寻一下甲午海战的这个遗迹，感受一下浓浓的渔家风情。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北方唯一的北海海水温泉，这里你是喜欢药浴，你喜欢盐浴，还是说我带孩子去溪水区，应有尽有啊，泡上一泡，卸下一路的疲惫，美食一路还不给间断呢。你看、啊、我们有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饱满的大黄蚬子轮番给咱上阵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10月1号我们出发自驾奔赴丹东，每人1980，一价全包了。你不想开车那么辛苦，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车，同款的行程一起出发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整天都想黏着你，真没道理。
1: 秋天已然来到了，天气真的是一天又一天的转凉。最近呢，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想说这个爸爸妈妈很希望他们能够南下去避寒去康养。那909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了10月27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一次呢，我们将潮汕啊、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等这些大家想要去的热门景区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同时呢，我们把康养的自由度也给足了。咱们是从哈尔滨坐着火车一路南下啊，到广东是第一站，先去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南澳岛，打卡一下网红灯塔，踩一踩白沙滩，然后站在这个北回归线的自然门之下，吹吹南海的风。接着咱们就去潮汕了啊，到潮州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广济桥。这座桥从南宋一直走到今天，这妥妥的古桥，桥上亭台楼阁，就是你随便一打眼你就会能感受出这个古人的智慧啊。然后牌坊街的石板路，你每一脚踩下去那都是岁月的声音呢。接下来就带大家去尝一尝这个潮汕的牛肉火锅，一定要去吃他们的牛肉火锅，真是鲜 Q 弹。然后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到全程我们的康养核心，叫做海陵岛。在这儿我们会连续领大家住六个晚上，连住六个晚上同一个酒店的海景房，就是说咱连住不挪窝，就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啊。这儿好在哪儿呢？咱从这儿出去啊，步行五六七八分钟吧，咱就脚步快慢的不一定，是不是？就反正十分钟以内吧，你就能直接走到海边了啊。白天起个早，海边散散步，是不是啊？看看日出啊，然后呢，去周边的这个小鱼巷去转一转，逛逛集市，对不对？买点新鲜的海鲜，随便找个小店一加工，哇塞，那味道啊！尤其是十月份金九银十，十月份的时候，海鲜真的特别特别的又肥又鲜甜的时候。然后呢，晚上你可以再去这个海边，是吧？咱等一场橘子日落啊。909我们的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980起。为啥？因为坐火车咱铺位不一样，价格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29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场叫做向南的旅行，对不对？那尤其是作为子女的我们，就很想说让辛苦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啊，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那咱老年朋友自己也想出去走走，是不是？但是我们会担心啥呢？哎呀，你这个旅行啊，变成你自己走不明白，然后最后变成走马观花，后来你发现啥也没记住，是不是？哎，我们909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一条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这次我们是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海蓝，海陵岛的慢时光啊，包括湛江的军港震撼，三亚的椰风，都给你放在了一块儿啊。15天的时间，带你去一路南下，来感受那里的风土，那里的人情，感受那里的美食，感受这种慢时光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静谧的感觉。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会有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未能成行。那么这一次我们909想要给收音机前的你安排一条在十一期间或者是中秋节期间能够顺利出行的出国旅行，时间不需要太长，你给我四天的时间，让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么去哪儿呢？四天时间咱还出趟国，俄罗斯的海参崴啊，在这里啊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这里有很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在这儿你可以说随便一排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啊。海参崴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他们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它是那种既有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么同时它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你坐着高铁就可以轻松的出境，它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那么我们说俄罗斯海参崴这条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第一，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四天就够了。然后呢，想要出国游，想要避开人潮，最好还能去看看海，海参崴这条线路完全符合你心目当中的期许啊！就这几点它全部都能达到。然后我们去看一看9288纪念碑。9288纪念碑是什么？就是这是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传奇性质的铁路，9288公里，从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出发，咱们搭乘这一条这个铁路啊，坐着他们的车火车一路出发，7天7夜可以直接到莫斯科。当然这个铁路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它都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之一啊，最长的啊，所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历史意义。所以在这座城市当中，你是既有历史感又有故事，同时在这里你还看到浓郁的这一种欧陆风情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现在十月份的行程，我们十一的已经没有了，10月2号出发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几个位置，咱是小团队出行啊，小团队出行，三个晚上入住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然后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大餐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一些个时令的海鲜咱就不说，咱就说一点，就一点，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哪怕是孩子去了，孩子自己都捧着一只吃啊！帝王蟹人手一只，你在哈尔滨你买一个帝王蟹，你看看那多少钱？咱们整个团费2599啊，整个团费2599。然后另外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基地啊，我们呢进行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 Vodka。哎呀，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如果说这个十一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那么不妨跟着我们909去走这一条避开人潮的去异国，感受一下那里的小镇风貌，那里的海边风情，那里的美食，那里的美景，这样的一趟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微信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0: 耶！那一路快乐是个伴儿，锁定嗨三星期二，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今儿才星期二吗？哇，好充实啊！
2: 多好、啊，
1: 太充实了，怎么感觉好像不像是一周的第二天呢？
0: 你因为你
2: 没事，这周也短呀、啊，
0: 因为人
2: 四天、啊，
0: 因为人是有个心理暗示的，因为你马上要过节了，这个前面你都觉得时间过得慢。你要正常就没有大节的，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挺
1: 快。我对节其实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
0: 待。哎，一会儿我问你个问题，哎，你先说，介绍。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在节前的日子里
2: 等
1: 你。
0: 等你。嗯，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急眼的阿兵。
1: 哎，你这词儿你得换了。
2: 你先急眼，
1: 你先老急眼，你现在不是什么来着？刚才再说一遍你的词儿。
0: 我咄咄逼人，我咄咄逼人。
1: 对，
0: 木木，
1: 我还没说我是谁呢。
2: 是，
0: 我说木木，你等会儿月姐先说。
2: 我刚才也失忆了，我
1: 那啊，不夹夹，不麻麻，不作不闹不绿茶，我就是那个咄咄逼人旁边的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突然间陪唠唠嗑，不敢大声喘气的木木。
0: 木木今天穿挺帅呀、啊，小衬衫。
1: 啥呀，他穿这件 T 恤不是他有八百件那件吗？
0: 哎，这 T 恤
2: 呢
1: 啊，哎，这个我看见过呀、
2: 啊、
1: 你没看见过吗？
0: 这个热不热？
2: 不热，
0: 祖传的。
2: 这今年刚买，
0: 挺好看，就是
2: 老新了，
0: 是挺好，
1: 挺
0: 好
1: 看的，
0: 挺好看，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沉，就是很沉稳。
1: 不是，那挺好看，你穿也能好看，那个格子挺好看。
0: 我穿不了这样的，因为这个格子我本身就黑，没有木木白，没有木木壮，没有木木好看，没有木木年轻，你身体好。
2: 哎、现在这个人呢、
1: 啊、句句在理啊，
2: 人
0: 默默，我咄咄逼人吗？
2: 确实挺不咄咄。
0: 那我叫咄咄，他叫人，那请问你。哎，说到这是开心的事儿哈，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丹东和这个俄罗斯，我们还讨论这个十一大家去哪儿。月月，你说心里话，这个十一八天你有没有考虑一个？
1: 没有。
0: 那你不能搁家糗着，你不糗烂了吗？
2: 哎呦我的妈，对月姐来说现在能搁家呀就躺。
0: 你又不是地窖里的菜，你糗啥呀？
1: 我真没有啊。
0: 以你的个性你不可能躺八天。
1: 我真没有、
0: 啊。老妥得累死，我跟你说，给你的锅得使得掉下屎
2: 吧。你有安排吗？
0: 当然有了。
1: 我听听你的安排。
2: 说
1: 着
2: 听听呗，我也很好奇。因为
0: 我
2: 也没有。
0: 我会去爬几个小就周边的小山啊，完了去小路一个营，但是我不会走远，因为我确实不会走远。去一趟铁岭。完了去趟，对，去趟本溪，去那个他们有人要去看那个水洞啊，我觉得他一路还好。
1: 谁说要领我上长春来着？
0: 去不去？我还真有。
1: 我可以去啊，我看我二号到五号之间不能去，之前之后都可以。
0: 默默，你肯定是要回家的，我知道你这个是不是？那你回家你有安排吗？比如说你们三人行，
1: 这样冰冰，咱俩堵到他家门口去。
0: 有堵他家门口
1: 啊？
0: 不至于，我跟你说。咱就约好了，咱们
2: 家楼下烧烤店是挺好吃。
0: 不是，咱就约好了长春见，然后咱就在长春见。
1: 可以啊。
0: 那我就咱们就做一个一天攻略，长春影城加上镇有山。
1: 用这么紧吗？非得这么紧吗？两天不行吗？
0: 两天也行，但是住一宿、嗯、不是。
2: 姐，你看话完直接还不明白，顶多给你一天，怎么听不明？就最多给你一天
0: 了。我给你安排好了，镇有山完事吃那个就是元盛居，吃完元盛居咱去长影，完事了，这一天可以了。
2: 就最多领你去仨地方、啊。
0: 对。
1: 那就五号六号吧。
0: 你报多少钱团心里没数啊。所以报团一定不能报太紧的团。
2: 对。
0: 哎，跟大家说是909的这个团啊，轻松。虽然你看我们都是短途游，考虑到大家也不能长途跋涉。你想想八天都给你扯了七天，你说你累得够呛，你还上班，这个过节一点没放松啊。
1: 七天吗？不是假期。
0: 对，七天七天。那你前不还有三天的吗？
1: 啊。
0: 所以那这个整个这个假期啊，就是休的地方多，但是扯的时间太长了，你会很疲累。我们给大家寓教于乐，其乐无穷，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短途游。
2: 嗯哼，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暑期报的特别好的，现在就剩一团了，就是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这个行程主打一个什么？
1: 我今天看不是9月25号和10月2号两团吗？
0: 好像现在对，因为好像是9月25号，好像
1: 问吧问吧，
0: 好像不能报，
1: 具体问，
0: 对你具体问吧啊。现在10月2号还有几个位置啊？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就是你可以到那儿一人整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的费用是包含在团费当中的，其他的团队都是要

0: 吃帝王蟹是自费项目啊，我们是带的，是一人一只，不是一桌一只，豪横。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哈尔滨旗帜，管你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的高铁票。
1: 嗯，
0: 现在你自己去12306，你去查一下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一票难求，基本上没有啥位，基本上是没座的啊。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进店、零自费，就这三个就已经秒炸天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报名，你看四个团现在就剩12号了。如果12号你再不去，这个11就没有了。你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报名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木木来说说丹东。
1: 没错啊，刚才那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国外的行程。那国内的一个海滨城市呢，就是丹东。我们10月1号出发，甘蔗苗红啊，就是假期的第一天。
0: 对，
1: 那也是4天的时间，同样是轻量级，同样是海滨城市，同样是吃海鲜。然后呢，丹东的特色呢是肥鲜的。然后呢，特殊的是在哪儿呢？我们可以选择3种出行的方式，
0: 对，
1: 这个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和适合你的情况。
0: 对，
1: 可以选择自驾，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乘坐大巴车，可以选择乘坐高铁。这3种方式呢，价格都在2000块钱左右。
0: 对，
1: 出行方式的不同，里外里差个300-400块钱的差值，彼此之间也就是这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想要报名了解以及这个
0: 详询，
2: 添加微信。
1: 对，详询的朋友们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两个海滨城市，
0: 一个丹东，一个是俄罗斯，想去哪儿备注哪儿啊，我们给你详细行程。来，进入今天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今天的话题，木木有什么开题报告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最近这2年这不是参加婚礼比较多，然后就跟曾经一些个朋友，可以说是有那种小朋友，就已经慢慢变成现在大朋友那种，就小学的朋友同学，初中的同学，所以小时候长啥样我就知道，小时候他是啥样我就知道，这最近一发现，哎，变大人了的这种感受。
0: 就是他成熟了，你觉得？
1: 对，
0: 是是
1: 成熟了。
0: 其实跟你是班大班的。
1: 这个待人接物啊，哎，彼此之间，因为大家也都进入工作了之后，你的谈吐之间会有工作的影子，哎呀的这种。所以说今天来的灵感，聊的话题就是呢，说长大以后啊，你都学会了哪些成年人的打双引号叫社交礼仪？
0: 确实如此啊，在家里可以你父母惯着，但是在社会上，在工作当中没人惯着你，所以你要真的要学会一些，就是成人的这个社交礼仪。所谓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1: 因为就是这社交礼仪指的是啥呢？就是有那种就是字面意思的啊，就是桌
0: 就是社交礼仪。对对对，
1: 说的俗一点了，什么鱼头对着谁呀，谁坐最里边啊，这种这是面上意思。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9月份去参加的这个婚礼，有一个当时初中，其实一点都不算是，就是怎么说，很调皮，很以自己的很为所欲为的这么一个朋友们，
0: 玩世不恭，为所欲为。
1: 我就发现一个小细节，大家桌上因为是那种坐席的形式，头一天桌上没有水，哎，他去主动去拿水了，就这个，
2: 而且是给大家所有人拿，
1: 对，是给大家所有人去拿水了，而且还照顾到了女生，还拿了几个汽水。哎，我当时我就，这个不就是一种成年人的礼仪吗？
0: 算是，
2: 应该是娶了个好媳妇儿吧。
1: 哎，马上他也马上结婚了。
0: 关键是这段时间调教的比较好。
2: 对，
1: 哎，我
0: 调理的比较好。
1: 当时我就感受我是一个男孩到男人的这个变化，就是很明显，
0: 会照顾到别人的情绪。
1: 就这一个事儿，其实就是很大的变化。
0: 所以今天我们
2: 男孩，你斌哥还是男孩，
1: 还是男孩。
0: 我还是挺会照顾别人的，我觉得我还是挺会的。我有时候也会偶尔买杯咖啡啊，给一些人。
1: 一般情况下，这种在于哪儿呢？
0: 我得看看当天是不是1.9。
1: 这种一般存在于今天，比如说月姐已经请吃一顿饭啦。
2: 啊，不是，其实你看你的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点，其实不是我想说的点，就是买杯咖啡这件事情，它不算是社交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其实不在于是不是给对方买东西或者花钱，而是那个细心，就是那个他所谓的，就是你看他能看到大家桌上没有水，而且他会拿，并且细心的给女士拿什么样的，男士拿什么样的，是这个东西。
0: 啊，你说他这一点哈，
2: 对，
0: 那我们不合适。
1: 是一些小细节，
2: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社交礼仪哈，范围非常广，非常广。
0: 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吧，众说纷纭呗。可能每个人觉得这就是，每个人说这是不是啊？
2: 长大后你学会了哪些社交的礼仪？
0: 对
2: 啊，在单位也好，还是在社会上也好，总之你。

0: 你经历的，你觉得这就是啊，或者是让你曾经受到过一些经验教训啊，都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别矫情啊，都实话实说。
1: 分享的还三个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大海带33横杠的三，我们在留言区等你。
2: 嗯。

0: 用着最痞的方式说着最正义的话，我就喜欢这种歌的这种感受。我感觉哈，用着就现在年轻人最喜欢那种 rap 的 rock 的这种感受，但是歌词当中都满满充满了年轻人。
1: 请用不羁，
0: 不羁，
1: 对吧？
0: 对对，
1: 其实就是一种，
2: 就是用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因为属于是 rap 嘛，嘻哈 hip hop 嘛，然后但是串的是九儿的这个老故事。
0: 你仔细听，他每一个词里边都是藏着血泪，藏着一种精神。
2: 因为这首歌就叫家书嘛。
1: 我好像看那个综艺，有一档综艺就王 OK 火的那个综艺里面，就有一个男孩，他就是写了一大段，自己写了一大段这样的事情，然后用这种方式唱出来，配了一个很简单的旋律，但是当时也是
2: 很
1: 非常好。对
2: 对
1: 对。来16:24了，今儿来聊聊长大之后学会了哪些社交礼仪。
0: 学会的人要学会，就那个怎么唱来的，你要的我都学不会，就没办法了。
1: 这是啥歌呀？
0: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吗？你要的人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有些人一辈子也学不会，我跟你说，就是他不是，他好像就是他那个人和人就是不是太一样的。
2: 哎，你看这个发挥的就好。我就说今天社交礼仪很宽泛嘛。你看这今天第一条留言啊，说的就是长大后学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别人跟我说有空一起吃饭，千万别追着问啥时候、啊、
1: 啥时候啊，哪天呢？
2: 就这种客套话听听就行了。
0: 其实
2: 当真你就输了。
0: 可能有、
1: 哎、他最后这个转折的这个
0: 就特招膈应。
1: 他这个语气明显就是话里有话。
2: 没有，我是学他呢。
0: 当一个人装糊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就不会感觉到难受，知道吗？
2: 是啊，对，你看，但你看他说这，对，这人是种生理，
0: 确实这样如此。
2: 就是别问
0: 啊，对，你别问。
2: 那今天吃
1: 该吃的时候就吃了。
2: 对
0: 对 对, 对，
2: 是他该请的。人家想请他就请啊，
0: 对对对，但我想请的人呢，他也不一定能来。我不想请的人，他就天天来，你知道吗？怎么办呢？就社交嘛，就是你有什么叫社交，你知道吗？你不想请的人硬着头皮请，也叫社交。
2: 就是社会上的人能不交就不交啊，就社交。
0: 小白说：“我学会了这个，是我觉得一种礼貌吧。”他说：“学会了不轻易打断别人说话，哪怕对方说的是废话，也要等他说完。”
2: 是吗？啊，
0: 你看看你
2: 啊。
0: 我说是这样的，特别特别的，别人在说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了。
1: 其实主持人这一点
0: 都有
1: 主持人相对来讲更容易犯这，
2: 容易有这毛病。
0: 对，
1: 一些表达能力或表达欲望更强的主持人就更容易犯这个毛病。
2: 对，
0: 不够他会的了，这家伙，
1: 就很难控制自己。
2: 哎，但是我其实通过他这个，我想到一个啥事，他这个不是说不打断别人话吗？
0: 嗯，
2: 我其实最近这些年哈、啊，就尤其自从工作了之后，我意识到一个事儿，就是。不打断他人话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不要反驳他人的话。因为我是听谁说的，就是但凡对面的这个人说的这件事情，或者他传达的这个观念不妨碍你的切身利益，你就不要去反驳他。我觉得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最近这一年，我就是越来越，尤其怎么了，兵哥，你这么一脸真。
0: 我听你说的话，靠，不打断你吗？你看，我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你说。
2: 就别人在传输观念的时候，我就是对，对。
1: 但得分什么事儿，
2: 对对，
1: 和什么人，
2: 他只要
1: 比如说两个人在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你不打断他，你不
2: 对、啊，这个就叫属于是触碰你，就是跟切身利益。
1: 对啊，你不碰撞，你怎么出火花啊？是不是？你不能说任由一个人发挥呀、啊。
2: 不打断，然后也不刻意反驳。
1: 你说这个对，
0: 基本认同就好。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大家往一个目标上，大家意见不一样，但是你必须得统一，你必须得说出来，至少有一个人是有决定权的嘛。
1: 小莹莹说：“多听，
0: 少
1: 说，多吃，少喝。”一个朋友教我的，短短六个字很受益。你这朋友啊，别的不说，可能他的对于这个人生经验啥的确实很足，但是就是有一个小毛病，不太识数。多听少说，多吃少喝，
2: 明明是八个字，
1: 短短六个字，
2: 短短六个字，是哪俩字没做呀？哪俩字？
1: 少喝没做到，可能是。
2: 像我这种多吃多喝的咋整？就胖呗。
0: 所以这就是我不愿意听的。这说到老多痛点。
1: 啊、所以那冰冰、那就自助、最适合他。
0: 自己帮助自己是吧？
1: 因为
0: 咱们得吃饭了、我就觉得是这样，要不咱们在长春吃。哎，咱们就是相聚在远方是最好的这种吃饭。
1: 那是在10月。
0: 不，你别开玩笑，你要定就得定，我们都安排好了，那天就去，咱们就直接的，咱们不在哪儿就集合，就直接干就去，然后玩一天，咱们就愿你领孩子愿嘎嘎，我们就各自分道扬镳了。
1: 孩子上学，
0: 上学那你跟老公啊，你和老妥呀、啊， 咱们四个还可以玩一个剧本杀呢，那个就是场景那个剧本杀贼好，都排不上，都不一定有票。
2: 你看斌哥今天说第一条，你现在就犯了，
0: 又打断
2: 别人说有空一起吃饭的时候别追着杀时
0: 因为你得定啊，因为你不定我们可以，我们随时就高铁票就去了，看你了。
1: 再说吧，文君说文君说先研究再问，别开口就问，别啥都问。
0: 嗯，
2: 哎，对
0: 啊，
1: 对，有些人就是你一说什么事儿，他先不自己还不琢磨，还不问，
2: 对，
1: 啥呀？啥时候上哪儿啊？干啥呀？
2: 就刷我发他一个东西，那上面已经写的非常明白了，有字儿不看，然后上来就问，哎，怎么怎么地？怎么？我说你但凡看看呢。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前两天去一个诊所，去诊所去拿东西，那个诊所那个大夫很专业，就是那种，我问一下，你现在胃是什么感觉？我早上吃了根玉米。医生说我现在问你胃是胀还是痛，我就是吃了根玉米，完了那个我就听不下去了，那医生说你我能不能你我问你啥你答啥，你现在胃是胀是痛是酸还是胀，我照样回齐齐哈尔的笑，就一句话没答完了，我心的话完旁边有一个男生说，妈呀，问的越多知道的越少
2: 妈呀，说的越多说的越少
0: 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你看病的时候前面就一个人，你要等一个小时。
1: 而且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说，医生他觉得他们的工作其实很辛苦，因为他们有很多重复性的这种工作，而且是对待一些可能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他真的就也挺无语的。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1:00来取片子啊，周六不能来呀。
1: 因为我同学他就是曾经也在这种一线，
2: 但是我周日来行，
1: 因为他曾经也在这种一线工作过，就是他儿科当时就是跟孩子家长有一些沟通和交流，就是问啥不答啥，问啥不说啥，非得问你，哎，那不行吗？那个不行吗？那个你比如说你这个针哈，得那个隔一周一打。哎，那我要是隔两周呢，或者我连着两周行不行呢？哎，我过两天我要出门，我领孩子出门，那我们能不能回来再打？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让人无语。
0: 最逗的是我妈，她把她的印象当中早饭就是医生问你早上是不是那个空腹来的，是空腹，我就喝碗豆浆吃俩鸡蛋。她认为吃一个喝碗豆浆吃俩鸡蛋不叫早饭。
2: 我说那个一定要发我视频啊，哎，发音频不行啊。
0: 所以我就想说社交礼仪是这样的，就是你得慢慢去懂对方。
1: 能听懂别人说话也算是长大后应该必学的。
2: 但实话实说这个门槛挺高的。
0: 特别高。而且有时候你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2: 对，
0: 就是你还能倾听他，然后跟他不急眼的去解释。所以呢我就说啊，人都有老的时候嘛，人老的时候是这样的，要不就搁一块过，要不就他自己过。
2: 对，
0: 他自己过的话也给他找个有山有水有好有海的地方，对吧？
2: 起码顺心。
0: 对，那这样呢我们有一个康养之旅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人都有岁数大的时候嘛，那岁数大都喜欢呢什么呢，就是想找一个自己非常舒服的适合自己的一个养老的环境。现在有一个非常时尚的方式叫组团养老。
1: 嗯，
0: 什么叫组团养老呢？就是哥几个特别特别好，儿女不在身边，或者儿女已经自己很独立了，我自己经济条件也不错，那我就想找一个哎有山有水有海的地方，而且呢还能够啊就哥几个在一起，就叫组团养老。现在有一个康养的旅游团特别好，你可以边考察边旅游。
1: 来，我们这个团呢是10月27号出发，15天的行程，
2: 仅此一团啊，也仅此一个出发的日期。然后呢，15天的时间，价格还非常便宜，2000多块钱起，根据铺位的不同。但是呢，你越早报名，越能选择你喜欢的优质的这种铺位的选择。
0: 确实如此。
2: 然后广东和海南这个期间，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选择了很多这种
0: 适合
2: 代表性的、代表性的、你耳熟能详的啊，什么三亚呀、潮州啊。海领导啊，
0: 海领导，
2: 哎，等等，这潮汕，哎，都非常好。
0: 这里呢，海
2: 借着旅游的机会，
0: 对，
2: 其实是进行考察。
0: 考察，比如说我们住了6晚，就是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有6晚是住在海领导的海景房。
1: 对、
0: 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个养老的地方。你可以在住的过程当中去考察这个地方，吃啊、住啊、周边呢，是不是符合你？你可以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就定下来，是不是要定这儿？
2: 没错，
0: 它有一个非常。舒适和严谨的养老计划，你可以直接来。这个行程15天。
2: 对，这地儿到底适不适合你？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儿？这一趟行程都能满足你了。
0: 哎，
2: 添加微信来具体咨询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广东就行。
0: 没错，一定要备注广东啊，因为这个10月27号才出发，现在还有报名的时间，你可以替父母好好考察一下。
1: 好的。添加13244602879。
0: 哎，今儿话题是说说啊，一人说一个，你觉得？ 随着这个，你都学会了哪些成年人的社交礼仪？
1: 对，长大了，进入社会了，进入到工作单位了，
2: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其实你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刻之后，你都会学到一些社交礼仪。今儿歌谁找的呀？
2: 哇，很丰富，是不是？

0: 幼稚的男孩总会变成男人的，总有一天他会尝到世间的百态，总会从一个桀骜不驯的男生被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驯化成了一个让外人看不见他任何棱角的优质男人。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成功，也是一个男人的收获。当然了，他也失去了很多，他也得到了很多。嗯，
1: 你还没遇到这个磨平你棱角的人呢，是不是？
0: 遇到了，只不过不是夫妻，是搭档。
1: 没有，我可磨不平你的棱
0: 角。哎呀妈，你这磨的我就觉得够难受的了，比那搓澡巾都难受。我跟你说，木木，你觉得你月姐怎么样？
1: 怎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觉得你月姐是不是？你到这来也有小两
2: 三年
0: 三年的时候，你觉得你月姐磨平你了吗？
1: 我觉得木木不用磨平，
2: 我不用磨
1: 平，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你刚才说的那样的人了。
0: 那这样你磨平你月姐了吧？
1: 哎，那也不用。
0: 嗯，今天都来说说吧，谁也磨不平谁。嗯，行，打个平手。行，来吧，看看这个小白说这个说完了。我看到老江湖这条说这个话题有意思哈，他说我学会了啥呢？我学会了在微信或者是聊天当中尊重别人。你看我的这个聊天很少，就是我几乎没有，我再不那啥我不会打哦或者是嗯，
3: 对，斌哥就是不回。
0: 我对我要不就
3: 斌哥绝对不会什么啊，回你个嗯，回你啊，回你个哦。
0: 刚说
3: 斌哥纯不回。
0: 韩慕言刚说完不打断别人你就打断你。

0: 的吗？就那个微笑。
1: 可不咋的，
0: 我家长辈经常给我发微笑。
1: 可不咋的，所以
0: 我教过、啊、我说别发微笑。
1: 对，
0: 微笑让人误以为好像不是在笑。
2: 好像有问题。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说，他说这个社交礼仪就是别打嗯或者哦，要不你就打好了、
0: 啊、这个是这个是、嗯、
1: 至少添加两个字，嗯嗯和嗯和哦哦和哦就完全不一样。
0: 然后好的呀，
1: 嗯，
0: 好的呀，好了。
1: 这个孤独患者说，他说我学会了在电梯里主动打招呼，哪怕是点头，总比低头看手机强。那你不认识你跟人打啥招呼啊？比如说你跟这个同事完全不熟，但是知道是同事啊，因为比如说咱这个大楼里的电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你点个头行。但你在陌生的一个就什么商场，你跟人打招呼，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2: 嗯，
1: 我觉得很奇怪。我
2: 所以，
1: 而且我们下意识的觉得人和人之间是一种社交障碍的，就当一个陌生两个陌生人距离已经距离小于一米的时候，他不会看着对方的眼睛。
0: 其实电梯是一个很，
1: 对，我一般都会看那个数字等着。
0: 对。就是装忙，嗯，
1: 对对，因为你没办法啊，就是你太近了，是会有一种距离感，会有一种距离压迫感。
2: 老河马他说：“少说，少做，少打听，多观察，嘴严一点。别人说的时候你不跟着说，别人传的时候你不跟着传。我觉得这就是成年礼仪的一种体现了，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
0: 式。你的职场氛围一般呐，
2: 对呀、啊，你这职场氛围有点紧张。
0: 你职场氛围挺紧张啊。”
1: 所以老那天说什么话题的那个也是首度老河马并没有参与嘛、嗯、就是说由于
2: 就是说聊到了是工作方面的，
1: 对对、嗯、
2: 看来就是他家庭非常幸福，职场呢相对有点紧张，
0: 有点复杂，
2: 嗯，
0: 有点复杂呀，
2: 嗯
1: 嗯，我觉得如果他家庭氛围也很紧张，他就不叫老河马了，他就叫老马
0: 就不合了、
1: 啊、对对，就不能合了，我跟你说，
0: 是是是，
1: 嗯，
2: 但他说的也没错呀，就是少说嘛，少打听嘛，
0: 哎，真是职场里就传东西这事确实是，
2: 对呀、啊，不跟着人说不传，
1: 嗯，是这样的，有些人他其实也不掌握绝对的消息，
2: 但有些人把这种东西当做一种社交，其实有的人把
0: 当成一种，
2: 对，有的人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他跟别人社交的一种方式，
0: 一种
1: 还有时候你发现了吗、嗯、就是也分这个什么，就是大家都非常忙就没时间了，你发现大家忙的时候，
2: 对，我也觉得
1: 就是
2: 人
1: 们都太闲了，没有时间，没有别的，
2: 人要忙一点好，忙一点你才不会胡思乱想，有时间
1: 只能研究人
2: 了，
1: 对不对，你的一举一动是不是，
2: 嗯，
0: 一撇一笑，
1: 一颦一笑、嗯、一撇一捺、
0: 嗯、那现在是白口罩，
1: 嗯，而且是那种那个什么的，还是那种圆领的，还是那种圆头的、嗯、这种累耳朵，我跟你说老累上了，我不为你俩，我跟你说
2: 是，我想说呢，你怎么不带个舒服点的呢？
1: 我家里没有舒服点的，就是这个了。
2: 那你跟我们俩说呀，我们俩谁不能给你找着一个舒服点的，
1: 是，我就没寻思求你俩嘛，就是不麻烦别人也是社交修理是不是木木不麻烦别人？
0: 没事哥，你找我要我确实没有。客气啥呀，兵哥，你就说吧。
1: 我不好意思求你，这已经感冒了，这已经都拖累组织了，还能怎么的呀？16:43了，那我们接下来说说我们的装修吧。
2: 嗯，
1: 装修是个大事，你看你给人这么严谨干啥？干啥呢？
2: 大事儿，
1: 大事儿啊！
2: 来吧，说说万象装饰在我们节前给大家带来的这波优惠福利，
1: 挺优惠的，其实力度挺大的，内容都很多了。
2: 这个叫做国庆中秋的双节同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48800元的价格呢，大家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这个电话记住之后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拿到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在大包整装48800的基础之上，会赠送全屋的海尔的双开全屋家电啊，包括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自动的洗衣机，包括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
0: 嗯，
2: 而且呢，新房装修48800元还会赠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的全屋定制衣柜。如果是老房翻新的话呢，赠送的是70断桥铝的窗户，全部给你换新。
1: 这是新内容啊！
2: 防盗门、全屋电线管水管电线还有暖气都给大家换新，包括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一共328项。
1: 哎，
2: 嗯。咱们说这个宜价全含零增项，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呢有自己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可以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想要装修的话呢先记好电话86239797，一会儿拨打电话就可以享受到中秋和国庆的双节的同庆的价格，
1: 没错，
2: 86239797。
1: 那记住啊，大家很多有问题了，说这48800又。

0: 赠这么多东西，那你用的什么材料？环保级别怎么样啊？那都包含啥呀？像我们这种装修没有经验的，是不是，靠谱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用料，而且呢，包含328项内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橱柜、地板、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其中，用的都是大牌子，比如说。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冠珠，这次加入了这个罗曼蒂克，而且呢，蒙娜丽莎，这都是经典老牌子啊，百科陶瓷，网红还有这个网红的就木纹瓷画，就是这个砖，这个地砖，
1: 就是现在有很多砖
0: 就很流行，
1: 是做成木
0: 像地
1: 纹
0: 板一
1: 的，
0: 样
1: 涂
0: 那
1: 完
0: 种，
1: 之后感觉看着像地板。
0: 很时尚，而且上百种花色、上百种款式，自己去挑，你们在万象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
2: 没
0: 去
2: 错。
0: 选。都包含在这328项当中，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环保等级全部安排 ENF 级别。木门塔塔、展之天王、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木门啊，那所有的品牌都是样子、颜色任意去挑，随意去选。这些品牌都在这328项当中，不用加钱啊。咨询电话记住，咱们的粉丝听众一定要先拨打电话去预约。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2: 没错，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那这次活动中呢，像地漏绞阀也是包含在其中了，像水管呢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用的也是立邦的。那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的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啊，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也是眼睛看得见，所有的东西也是质保10年的，维修换新，那大家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1: 没错。如果说想要装修，想要除了48800的大包整装，享受听友专属的福利优惠，赠送的全屋家电也好，还是 ENF 级别18平的全屋定制，又或者是老房的一些电线、管线和防盗门、窗户的换新，大家都可以记好电话，现在去抢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在评论区见。

0: 生活的礼仪都是这样的啊，经验生活的礼仪都是一点一点慢慢慢慢形成和慢慢养成的，就是慢慢喜欢你。有人说，从一个男孩到男人，从一个女生到女人，都是有一个变化的。莫文蔚也是这么多年，从一个怎么说呢？从一个风韵的女生到一个成熟的有魅力的女人，都是不断的用音乐和用生活去滋养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就是能在她身上看到沉淀的力量。包括王菲其实也是。
0: 你看王菲现在活的，她是一首少女的心，就是一种少女的。你看她虽然年龄不小了，她是60后，但是她那个感受就是从面由心生，你会发现她确实是这样的。
1: 但是就是你像那个春晚的时候，她唱的那首《世界赠予我的》，就从这一首歌短短3分钟啊。就能感受到他其中的那个变化。
0: 王菲一年就一首，
1: 对，一年一首，
0: 一年就一个指标，就这一个，
1: 但是就够用了，
0: 够了，一年，是不是？我这唱就都火，
1: 就精品
0: 啊。那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话题就说说你生活了这么多年，在职场摸爬滚打当中，或者是你与人社交过程当中，你都收获了哪些宝贵的社交礼仪？你觉得这个就是屡试不爽，或者是？万能的这种社交礼仪，
1: 或者就是必须得具备。哎，你看这个很重要。舅舅说的这个，群里有人发红包了，你就算不抢，也千万别在他发完红包之后还聊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哈。就是
2: 别岔过去，
1: 对，别岔过去，一定要尊重人家花了钱的牌面，没毛病。太对了，我觉得这个。
0: 我这个好像还就是。不太，我很少抢红包，除非咱们那个就
2: 对我好像是不抢，一般来讲，除非有人发完指定大家说什么、
0: 就是、
2: 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0: 对对对，
2: 这个大家一起来抢个红包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0: 对对对，
2: 我可能才会。
0: 但是有些人就发那个红包，就群里有时候发那个红包哈，我就不说说，你说你一点开啊，几分钱这种的，你说这他岔过去的是有原因的。就发过几分，就比如说你抢0.01，
1: 那人家万一是这个群里边400-500个人，他发了400-500个包呢？
0: 不可能，因为这个红包好像
1: 有
0: 上限，是
1: 有上限，
0: 对，有上限的，他不是都、因为你抢红包人均，那就发人均包就好了，他肯定是发多少少数的几个大家去抢，但你少数几个你发了总计不到1块钱，你是这个就有点那个过于，你当然花那个精力去抢。
2: 嗯 ，Rose 他说。我学会的是什么呢？社交礼仪就是别人跟我吐槽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我不会轻易随便给出主意，多倾听，少说教。
1: 那这个是，哎，就是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其实如果我跟身边朋友吐槽一点事儿啥的，我不是多么希望他给我一个啥建议啥的，其实，就是道理谁都懂，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诉说一下，你就听就得了。
0: 那些情感类的。他有些是这样的，他是想跟你诉说之后，但是他想跟你跟这个主持人或者跟这个人
1: 共鸣，
0: 就是你得跟我站在我这边，对吧，木木哈？
1: 啊，
0: 你说他是不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个东西？你得说是。你要说这个事儿两论，那就不行了，那就是两岔了。我让你倾听，但你还要跟我共鸣，是这样的。就情绪价值吧，可能没有价值，但是有情绪在里边。
2: 这个可能只有对特别亲近的人才能，一般同事。好像很难，
0: 一般来说都是特别亲近的，
2: 对，
0: 就是同事一般不会跟你吐槽一些就是他自己的困惑，很少、
2: 同事很难就是非常那啥的站在一面，
0: 对对，同事之间就是吐槽同事最痛快的。
2: 还有陈说的这个，他说以前吧都直来直去的，现在呢感觉学到了一些哪些社交礼仪呢，比如

0: 说别人晒娃啊，晒一些新买的物品啊，你就算不感兴趣也别泼冷水，夸两句又不费啥劲，就是在他开心的时候给予他一定的情绪价值。
1: 我们家有个群啊，叫什么什么什么欢乐一家人。这里边呢有一个弟弟刚刚生了孩子，就全都在夸。其实我也知道有些是真心夸，那你自己家人嘛。但是像我这种的，就在群里边的人，就是根本就是几百年不见一次的这种的哈，八竿子还打得着的这种。你说我每次你说14个一家人是14人，13人都点赞，哎呀真好看啊，恭喜你什么什么的，终于就唯独我什么都不说。然后呢，就有人私信说你回一个道，我说这又不工作群，为什么打手道啊？我说我看着就得了，我说我心一领了不就？他说你最好说一句一家人嘛，然后就在群里
0: 原
1: 答个，
0: 来我们是一家
1: 完了我答
0: 人。
1: 个，我在群里更绝，我就答了个收到。
0: 你说这个人多烦人，就这人是不是烦人？木木，你说，就像刚才那个陈说的这个，就算你不感兴趣，别泼冷水，夸两句不费啥劲儿，你就夸人两句，你能少块肉是能少啥呀？怎么就不能在人家喜悦的过程当中给人添一把喜悦呢？非要在人喜悦的时候给人浇盆冷水呢？
1: 没叫了，我也答
0: 那
1: 了嘛，
0: 收到那是什么
1: 就
0: 玩意
1: 是
0: 儿
1: 知道
0: 啊？
1: 了
0: 那
1: 这个
0: 跟
1: 事
0: 不
1: 儿。
0: 说，我跟你说，我要是那个发这个信息的人，我信心话你不会说话，别说。
1: 然后我就答完之后，完了我妈就说，直呼我的大名，知道吗？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在乎的人了吗？我说，那我说我重新
0: 你妈
1: 发。
0: 说，阿姨说的对。
1: 我妈说你是不是有在乎的人了吗？你哪怕说你说哎呀，挺好，恭喜都行，或你打个笑脸都行。做不了那么些事儿，行了，来说说吧，
0: 做
1: 就
0: 不了
1: 不是
0: 啥？
1: 你看为
0: 做不了
1: 啥
0: 什
1: 不
0: 么？
1: 能？
0: 你再给我说一遍，做不了什么？
1: 就是不叫昧心吧，就是
0: 这昧啥心呢？让你不是让你干啥坏事了
1: 你可
0: 吗？
1: 能
0: 没
1: 不，
0: 有。
1: 你可能并不觉得那孩子小孩可爱是吗？可爱是可爱，就觉得跟我没有啥关系，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他不是我的直系亲属，对吧？
0: 就
1: 你
0: 在
1: 要
0: 大
1: 么
0: 道上，你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喜悦，想要就是跟他，就是眼神沟通一
1: 这样，
0: 下
1: 咱
0: 吗？
1: 别唠这个话，我怕一会儿我抓你脖领了。
2: 不是
1: 你这
2: 那
1: 样，
2: 个，我怕等会儿出现路九号有别人抓你脖领
1: 我
2: 了。
1: 别唠这话
2: 行，
1: 题，行
2: 不
1: 行？
2: 唠这个，
1: 对对，这
2: 不
1: 是
2: 唠
1: 咱
2: 这个，
1: 死穴啊！就
2: 欢迎，
1: 来来，咱们说说
2: 欢迎
1: 那个
2: 什么呢？
1: 大
2: 欢
1: 闸
2: 迎今
1: 蟹，
2: 天好大闸蟹，
1: 大闸蟹，大闸蟹今天最后一天啊，
2: 大
1: 今天
2: 闸
1: 最后一
2: 蟹
1: 天。
2: 可爱呀，大家蟹人见人爱呀。
1: 大闸蟹，
2: 大闸
1: 那
2: 蟹，哎呀，你
1: 三巨头啊！
2: 这就是社交礼仪，毕哥，我跟你这就叫社，
1: 这也是礼
2: 就是一下变成这样打招呼，就把所有人全顾及到，
1: 对
2: 对不对？本来从这变成这个，哎，
1: 这叫事事有回
2: 你
1: 应，
2: 看
1: 是吧？
2: 人家为什么能啊？
1: 是吧？
2: 是吧？
1: 来16:58，利用2分钟时间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官方商城的好物啊，海三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永里记的大闸蟹。你看，我对永里记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在这一点真心推荐。去年我们家里边就是有家人送礼，买了这个也是哎，听咱节目买了9张，1张299的，8张899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299的是不送红酒卡的，其他的全送红酒卡。他是送了8对红酒，也就是累计16瓶红酒，而且是一张蟹配一张卡，一张蟹配一张卡，总计是。买了9张，我记得当时他们收到蟹子时给我发了个视频，那蟹子赶脸盘子大了，因为它是5两公蟹，4.5两是母蟹，就是很大的那个蟹子，就是算是比较好的了，那个就是最好的了，那个算是。所以呢，他们说感受的非常好。这个在阳澄湖的这个蟹子并不多啊，因为它本身就那点承受能力。但是永里记是一个老牌子，江苏人都知道，它是老牌子，获过很多奖，所以它也是那个大闸蟹协会的成员当中，所以品牌量级搁这摆着呢，是可以信赖的。也确实，你们可以买回去尝尝。那现在是这样，有买有赠。咱们的粉丝只要下单了，今天下单了，除了299那个不赠红酒卡，它是一张蟹卡配一对红酒卡，这个红酒卡里面是2瓶，所以你可以啊，一买蟹卡就赠红酒，买蟹卡就赠红酒。它赠的红酒不是实物，是卡，这样你送人更低调，更有
0: 对，
1: 面
0: 就
1: 子。
0: 现在你大包小裹上哪儿都不方便，所以说呢，这个随手一份礼物，然后他什么时候想对就对了，这个就很方便。
1: 没错。
0: 那所以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乐广播，想下单自己吃399的足以，想送人的话呢，就挑那个克数大一点
1: 贵
0: 的
1: 点儿，
0: 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
2: 没
0: 信公
2: 错，
0: 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回复
1: 大闸蟹，
2: 大闸蟹就行。
0: 好嘞，正在报时回。继续回到我们的嗨三儿，下班万岁！
3: 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 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
1: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2: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
1: 下班万岁。一路开心做个伴儿，锁定嗨三二星期二，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2: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二在周二的路上等你。
1: 等你，我就是啊，真有才，超搞笑，神男神有骄傲，在我面前别造次的阿兵。
2: 哎呦，我就是敢造次的星月。
3: 嗨三老三，
1: 我只针对男的。
3: 事实上
2: 你只针对同性。嗯，
3: 事实上没有三年说还三老三，你记住我就喊我，记住我是个默默。
1: 记住今天话题。默默你好，真的说实话，我挖出我的黑心来。你要是优秀，别人都说哎呦听过默默节目，风趣幽默，我们是高兴的。为什么？因为毕竟你还是个主持人嘛。因为毕竟你还是个很优秀的主持人，三年你就能起步了，也是非常。
3: 兵哥，这事儿谁问了？没问，
1: 刚才这么回事儿、
3: 啊，一定得提。
1: 哎，前倾回，等会儿必须前倾回顾，倒回去。在上一个时段放歌之后呢，我们其他的频率的主持人过来了，说木木，有一天我打车看着司机夸你了，说你认识木木吗？木木风趣幽默，长相还帅，到底是几几后啊？60后啊？70后？然后这个，然后那个，就我们主持人说是00后，哇，这是好棒，你的成长我们是看在眼里的，希望你能更加努力。这算不算是今天的社交
2: 啊？
3: 反向社交，
2: 你以为这是社交吗？
1: 因为你说句话，你看看
2: 我说什么，我是夸他呢。
1: 木木，你高不高兴？
2: 当然高兴啊。
1: 对啊，
2: 那代表他在909这三年的成长啊。嗯，但是我希望他更努力更好，因为他还很年轻。嗯，我说完了。
1: 说完了哈。好的，那好，进入今天的话题。啊，好的，那个
3: 啊，今天说
2: 没有，我再补充两句。我希望他像你一样努力，然后永远
3: 像兵哥一样优秀，
2: 然后在这个年纪还能依然保持着对工作的这份热情。
3: 对，然后像兵哥一样一直始终严要求自己。
2: 嗯，好的，我说完了。
1: 严要求自己。OK， 来这篇翻过去。
3: 好，进入到今天的台三有的
2: 聊。今天的社交所有的全部结束、啊、
3: 全在这儿了。
4: 有料才有聊，
5: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3: 要说多难上啊！
1: 哎，你说夸赞别人、啊、是不是也是一种社交
3: 啊？是啊，
1: 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说是今天我们从这个从校园这个到走入到工作走入到社会当中，你避免不了跟团队跟人去打交道，工作当中都有这种社交，你从中总结出来什么特别有用的社交经验，就是这种有效社交，你觉得非常好对你来说啊，
3: 就是你长大了之后学会了哪些成年人的社交？
1: 对对对，嗯，其实社交也是情商的一种体现啊。
2: 那
3: 这个大了小了的就非常多。
1: 对 对, 对, 对, 对，让别人舒服、哎，让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
2: 阿峰说，约人见面，要是确定去不了，提前说，
3: 哎，
2: 最好是提前半天说，别等到临出门才放鸽子，哎、真的很耽误事儿、嗯。哎，
1: 对，这个是对的。
2: 这你兵哥比以前好太多了。你兵哥以前都是那种随时随地放你鸽子的人，现在他终于不放鸽子，鸽子可能都让他给熏了。
1: 鸽子都放没了，
2: 鸽子都让他放没了，他现在没有鸽子可以放了。
1: 其实有些时候真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到了一定的。
3: 兵哥对这事儿你不回应啊？
1: 我承认呢、啊。我跟你说，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是一种社交的体现，敢做敢当。
2: 没有，他现在。
1: 基本上没有啥，
2: 基本上没有那种就是最起码没有放鸽子的事情了，
1: 因为也没啥鸽子、
2: 啊、除了那个什么那个答应你的那个。
1: 不是那天确实下午开会，要不就吃上了，因为我知道你点钟上节目嘛，我还在群里说呢。
3: 是的，
1: 那天
3: 兵哥那天是为、
2: 啊、他说的不
3: 是
2: 那个
3: 是为、
2: 嗯、他说的是在之前的，
1: 在之前的、嗯、那就欠着。那不是为着，那是欠着、
3: 啊、就是敢做敢错，敢错敢做嘛、嗯、
1: 对，越挫越勇嘛，
3: 对、啊、
1: 千锤百炼嘛，
3: 错了再改，改了再错嘛、嗯、
1: 是不是、
3: 啊
1: 嗯、
3: 对呀、啊嗯、啊。
2: 来吧，今天话题跟大家说，继续分享哪些你成年之后或者长大之后进入社会或者进入单位之后职场上也好，你学到了哪些社交的礼仪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这个礼是加引号。

0: 二啊，其实就是你怎么能让就是自己或者
1: 游刃有余，
0: 对，在职场当中就是社交当中游刃有余吧，
2: 嗯，
0: 一种社交的技巧啊。
1: 宝娜娜关心你呢，说斌哥瘦下来是不是抵抗力有点差了，怎么还发烧了呢？
0: 好了，早好了。
1: 你要是半夜出去遛狗穿短袖，你也发烧。
0: 我谁半夜出去遛狗？我这都穿长袖。
1: 你自己不都说你半夜出去吗？
0: 我是半夜出去遛狗，但我穿的是长袖啊。但是我就是那天有点，
1: 完了回家再洗个澡。
0: 对，就是可能洗了个澡。
2: 长袖，只是穿的是短裤嘛。
0: 我是穿了，我是穿长袖洗的澡。这样行了吧？我谢谢大家关心，我已经好了，就是有点感冒，让我戴着口罩。我虽然有点感冒，依然让我戴着口罩啊。他们还不停的冲我笑，这就是。
1: 那怎么了呢？
0: 就是嫌乎我嘛，是不是？
1: 不是，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你也可以宅了。宅了之后，明天大家一起就全叫一窝端完了之后，直接就那啥呗，
2: 就提前放假嘛。
1: 对呀、啊，
0: 不要那个危言耸听。一个小感冒，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感伤风了，伤风。
1: 这是这样的，我也没觉得你那么严重，主要是你跟我说的有点邪乎，我就以为你很严重。
0: 那我当天我确实发烧，38.2度呢，要不
1: 没有你跟我说39.2度，完了，没原上吧自己？你跟我说
0: 后来我吃退烧药变38.2度了。哦，确实原始温度39度啊！
2: 那月姐跟你说都说晚了，
1: 嗯，这跟再往前应该80多度了。
2: 再往前是，
0: 我告诉我被窝，我家那被窝都有股胡巴味儿进去了，
1: 都煎蛋了，开始
2: 隔壁都以为那啥了，嗯，
0: 我现在体温计还留着那个温度呢，
1: 嗯，
0: 我跟你说那个，
2: 哎呦，这个留痕做的好、啊，
0: 不是那个夹的那个是做不了的，你是做不了夹的，
2: 那是，
0: 所以我一直留着那个38.2度的那个温度，就吃完退烧药，我觉得还不舒服，一量还是有点烧。
2: 这个事儿我替兵哥作证，小时候我为了请假嘛，我拿打火机烧坏了。
0: 就一下就
2: 那个确实做不了，兵哥，确实是最高体温达到40度了，这是真的。
0: 这个是
1: 下次试试用那个热水袋呢，别用打火机。
2: 不是小时候太着忙了，小时候太急了，说不行，今天下午课我就不上了。
0: 那确实是那个啥，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温度呢。
1: 好好好好，
2: 就兵哥用的是热水袋，
1: 来
0: 试
1: 介绍。
0: 来来，说
2: 来来，
1: 身体养好了，咱们就是
2: 出去玩嘛，
1: 走出去玩啊。
0: 不，那这样，既然你这么优秀的话，
2: 都我来说，
0: 你说一个，你选一个
2: 啊。
0: 你选哪个？
2: 苹果都行。
0: 你选俄罗斯吧，
2: 你选
0: 山东。
2: 好了，好了，
0: 你说俄罗斯。
2: 好，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海滨城市两个都是。那这个是作为国外的一个海滨城市的选择，优势在哪儿呢？909今年发团次数最多、数量最多的一个行程就是这个了。
0: 嗯，
2: 4天的轻量级20人的小团，保证你整个行程过程中的一个体验感，而且因为次数发的多，所以说行程的规划上、细节的把控上、景点的选择上。可以说是已经精益求精了，所以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吧，就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旅行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大家想来报名的话、
1: 嗯、
2: 绝对是可以放心放宽心的啊，让你省时又省力，而且4天时间玩好。添加微信咨询详情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而且因为是20人的小团，非常适合团体团建来使用。
1: 嗯，
2: 13244602879，人均2000多块钱。嗯，
0: 对，2599一价全含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10月1号给大家安排的一个丹东之行。那丹东呢，肥蚬子啊，
1: 嗯，
0: 还有海鲜。我们这次在行程当中给还安排了一个很高端的海鲜自助。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行程啊，1980元起啊。人说怎么还起呢？怎么起多大？如果你是选择自驾的话，就是1980。嗯，但是呢，来回你就要选好了这个就是集合的地点啊。我们肯定是10月1号在丹东要集合的，所以你要提前。还有一个呢，就是。坐我们的安排大巴车，这样的话就很好。还有一个就是最方便又舒适的话，但是票难抢，必须提前报名，就是高铁。我们都3种出行方式，价格呢略有差别，但不大。
1: 差的就是这个公共交通的票钱。
0: 一样的就是你在10月1号落地之后，丹东的这4天行程是一模一样的啊。那行程当中就纯玩了，各大景点全包含了。那而且呢，我们还有一顿非常棒的海鲜餐。当然，你这个丹东的海鲜也便宜，你可以边吃边走边玩。那怎么报名呢？就10月1号一团，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再说一遍13244602879，
1: 只有一团啊，
2: 没错，
0: 备注丹东。
1: 嗯，好嘞，那行程说完了，那一会儿我们再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说到这个长大以后在进入社会也好，还是工作也好，
2: 总之是你身上多了哪些成年人的社交礼仪。
1: 嗯， 今天的歌够老啊，木木。符合你60、70后的那个人物设定，对。

0: 那话咋说来着？
1: 嗯，
0: 什么老了依然是法拉利，老了依然是
2: 法拉利，老了依然是法拉利。吉金啊，声音真的是年轻的时候简直高亢到就无法比喻了啊。
0: 嗯，那包括他妹妹吗？他俩他是他姐的妹，
1: 姐
0: 齐豫，
2: 齐豫嘛，
1: 齐豫前两天上那个综艺来着，唱的也蛮好的。
0: 对，就是他们的声线是天生的。
1: 要不是被那小孩也害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还是唱的不错的。
0: 你都已经了解这么全面了。
1: 对，我跟你说，什么时候我跟你说什么情况，有的时候真是孩子是好孩子，就败在了家长。当你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怎么着的时候，你不要去找他家长，因为你发现全家病得最轻的是这个孩子，真的。
0: 嗯。
1: 哎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你都经历了哪些这个社交之后，你发现这就是你生活
0: 学会了哪些社交礼仪、
1: 哎、社交礼仪觉得很有用、
0: 哎、在哪些场合还在什么情况下学会的。
1: 对，
0: 小齐说一起吃饭 AA， 吃完饭主动转账，别等着人家挨个来催，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1: AA 制。其实说
0: 如果商量好了是 AA 的话，我甚至会给人家多转一点点，比如说算完了有时候有零头的，
2: 哎，
0: 比如说 A 完了是比如说 A 完了是66、
2: 嗯、
0: 我的可能会给人转70，
2: 尤其是

0: 比如说68，
1: 尤其比如说像这种数啊，比如说是78点多，直接转80了。
0: 啊，对对对，
2: 你默默，你上大学的时候 AA 情况多吗？
1: 全是 AA 呀。
0: 哎，我们没，我们其实少，
3: 我们少，
1: 谁请啊？
0: 不是，我们一般都是，我们那时候是寝室有寝费的，就大家一人就发那个什么钱了之后，大家都有钱了吧？好，我们每个人留多少钱出来，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寝费，然后四个人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就用那里的钱。
1: 等会儿发什么钱？怎么留？
0: 生活费啊，
1: 家里边发钱，
0: 家里不得给你生活费吗？
2: 就你们有一个就寝室的公积金，
0: 就是对啊，寝费嘛，
2: 就一人拿，比如说你妈
0: 一人一个月拿出50块钱来，然后我们可能就有200块钱，这200块钱我们这个月如果想出去吃一顿的话，就用它吃，吃两顿也够了可能。
1: 啊，
0: 我们老和谐幸福温暖，
2: 因为你人少嘛，就几个姐妹
1: 啊，你们还有那种，我们也是四人寝，但是我们可没有，我们就是 A， 就是
2: A，A 其实挺好的，
1: 就是 A，
2: 就
1: 是
2: 谁也不占谁的，
1: 对，谁也不占谁，而且
2: 因为你每次要是请客吃饭的水平标准也不一样，
1: 对，
2: 有人喝多，有人喝的少，
0: 我们这种也谁也不占谁呀、啊，都是大家的钱呢，一样拿出来的，一样
2: 不是？得有的人，比如说对男生，比如男生好，比如我不喝酒。
0: 你还要 A 出这个吗？那不可能，哪顿你们能 A 饭？就是说谁吃多一点，谁多一点吗？
2: 不
0: 可能，
2: 不是，
1: 不能，
2: 不能那样。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请客的话，也有请客的好处。我们大学那几个人都是老大请完老二、老三了，
1: 是吗？
2: 对，但是请
0: 但是很多寝室就总有一个人是不请的，
2: 还都请，都得请。
0: 对啊，那就你们寝室没有遇到那
2: 个。就是他说我们一个月至少得喝一顿或者是吃一顿。
1: 哎呀，我可真遇着过那啥算账算的，
2: 就家
1: 豪不是我的朋友啊，不是我的朋友，是
0: 我没喝酒啊，
1: 是我一个好朋友，女生在石家庄念书，她有一次跟我讲她的奇葩室友，就是他们一起五个人寝室，就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嘛，然后
0: 五个人，好奇怪，
1: 就反正是五个人啊，五个人就去了，
0: 嗯，
1: 这个数量倒是不重要。就吃的肯德基，
0: 嗯，
1: 然后最后大家 A， 哎，最后大家 A 制哈，
2: 算票，
0: 哎，我没吃鸡翅啊，
1: 哎呀，你猜对了，燕姐，最后啊，出了一个女生举手了，那个刚才那个热辣香骨鸡，我没吃啊，那个热辣香骨鸡一份是三个。我没吃啊！
2: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 AA 制是按人头算的，
1: 那个热辣香
2: 不是按鸡翅算的。
1: 对，咱们五个人你也知道，点了两份热辣香骨鸡，我没吃啊。嗯的，就这么的。
2: 那是不是人当时人也确实没有什么钱，都是学生嘛，可能算
1: 不是。但是
0: 那也不应该这样。
1: 对，那也不应该这样啊！
0: 你可以下次你多吃点，就是遇到你喜欢吃的，你多吃一点就完了呗。
1: 咱们就这么说，你少吃一份热辣香骨鸡，你大概能少花多少钱呢？
2: 不会几块钱、啊？
1: 就你大概能不能少
0: 2块钱、3块钱？
1: 能少花3块钱不？
2: 3块钱。
1: 哎，
2: 你妈这3块钱积少成多，积少成塔呢？
1: 关键是，你知道我朋友给我演的时候演的是，他说：“哎呀，那个姐妹老礼貌了，那个
2: 举个手，
1: 举手了，
2: 我提个小意见、啊，
1: 那个热辣香骨鸡我没有吃哦。”
2: 热辣香骨鸡一共嘛几块？
1: 三块吗？
2: 对，3块。
1: 五个人点6个嘛，
2: 哎，
1: 就是整除不开嘛。啊，
2: 月月，你在那个老头当中，你最不愿意吃的是哪个单品？就你觉得永远不会变的？
0: 我现在觉得小时候还好，最近这几
1: 啊，我也觉得
0: 在最近这5、6、7、8年吧，我觉得鸡米花
2: 它改了，鸡米花没有原来好吃了，
1: 而且不是，而且它毫无性价比。你现在去任何一个超市买任何一个冷鲜冷冻回家，你但凡自己弄都比那个好吃。
2: 你
0: 主要就是每次吃到的都不热乎了，然后也不脆。
2: 你最不能，你最不碰的单品是啥木吗？
1: 我呀，
2: 没有你
0: 默默说，我讲究的是雨露均沾。
1: 当然，那可能就是五个人吃热辣香骨鸡的时候，不吃热辣香骨鸡。
0: 就那个，其实我也，你要问我第二个，可能就是那个。
1: 那也一般，因为它干干巴巴的，它那个肉的位置就全是瘦肉。
2: 我不碰鸡块，我从来不点鸡块，就是一遍就是哪怕买
0: 啊，
2: 买一盒赠一盒，我都不带吃。
1: 啊，斌哥，这个是我
0: 啊，上鸡块你们都不点啊？
2: 不点，
1: 不好吃，没意思。
2: 我觉得那玩意儿根本就里头就像不像鸡肉似的，就打那泥太油。
1: 关键它无聊。
0: 孩子们都爱吃那个，
2: 孩子是就你
1: 那就小小孩，
2: 那这么说你会点呗？
0: 就是对啊，因为孩子吃啊。
2: 因为我是不会吃，那说明孩子还很同情、
1: 哦。还有一个我绝对不碰，骨肉相连。
2: 哎，
0: 有吗？
2: 有，
1: 曾经有，
2: 我从没主动吃过它，即便有人放在这儿。
0: 咱们今天话题得多少？不要跑得这么偏。来，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1: 啊、
0: 你学过哪些
1: 社交
0: 礼仪、
1: 啊？
0: 哎，
2: 就是聊到这儿了。
0: 我刚才看到小文说这条，其实这个以前也是我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可能是跟小时候接受的父母的教育有关系。就因为我妈从小就跟我说什么呢？别人夸你的时候，一定因为小时候长得很漂亮，就所有人看着你都说：“哎呀，这漂亮，这那那这。”我妈说，她教我的回复是一般人儿。所以我小时候特别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我妈教我说，人家要夸你的时候，你说哎呀，也就一般人吧，一般人吧，就这个话，我小时候经常说，那时候我都不懂啥意思，但是我就经常会这么说，以至于后来等我长大之后，别人的夸奖，你会有一种 过度的谦虚且不知道如何承接别人对你的夸赞，就别人说、
1: 哦、
0: 别人说哎呀你这衣服长得真，你这衣服那个
3: 你终于自知之明了月
1: 月姐，不是月姐大脑终于那啥了，
0: 就比如说别人夸你说哎呀那个你头发真厚啊，头发真好
1: 啊
0: 什么什么，我这样说哎呀也不是沙发其实就可蓬了呢，其实怎么怎么样，我就会总是会找一些借口然后去委婉的拒绝别人的其实是夸赞、嗯、但其实如果让你学会一些社交礼仪之后，你其实应该是承接别人的这份好意然后表达你对他的感谢，应该是这种方式是对的。
1: 对，
0: 你可能说哎呀谢谢啊，我也觉得我头发挺好的，我告诉你怎么，就是你可能会用一种更好的方式让别人觉得你接纳了和接受了他对你的赞美，而不是哎呀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怎么样，而不是那种谦虚的拒绝，
1: 甚至是在接受了他的好意肯定了他的好眼光之后能翻一翻、
0: 嗯、
1: 再把他夸回去，
0: 那他太厉害了。
2: 我曾经在电梯里
1: 就是就比如说像夸头发，
2: 夸
1: 他说哎你头发真好，我说是确实我头发从小就是，但是其实我还特别羡慕你这种发质，
0: 对、啊、
1: 因为怎么怎么、
0: 啊、
1: 对因为怎么
0: 不用烫就那么直，多让人羡慕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2: 我曾经在电梯里夸过一个女孩，也是她妈领她，她穿了一个非常她背了一个穿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裙子，跟那个
1: 衣服啊，
2: 跟那个包是一体的。我说你这个穿搭真好看。那个女孩在没有她妈妈经历，说谢谢叔，她对我说，首先对我说谢谢叔对我的夸赞，你的审美真令我感动，她是这么说的。
1: 哎、
2: 然后我也觉得，哎，那个
0: 这
2: 形象好高。
0: 对她相比于这句话，她如果说的是啊，叔叔，我妈就说我穿这也就一般吧。他完全是两种感受，他
2: 那个让我很震惊，知道吗？
0: 对，这就是一个高情商，
2: 特别高的情。他说你的审美真令我感动，就是他夸了你也夸了我，
0: 对，他夸了你的审美、嗯、
2: 对，真令我感动、哦、
0: 他管你叫叔叔，
2: 对，
0: 没说大爷爷爷，
2: 我跟你说
0: 老大爷，
2: 月月你凭良心说，你昧着良心踩着良心，你不要良心
0: 没有良心，
2: 我看着像大爷吗？
1: 兵哥
0: 你看多大的小孩，
1: 实话实说，
0: 很小
1: 真是，你看刚才我转发了那条那个视频号哈，你也很社交礼仪的给我点了个赞哈、
2: 啊、对啊，
1: 这也是一种社交礼仪嘛。
0: 你兵哥告诉你，兵哥意思就是月，他那个赞是月的意思。
1: 对对对，哎呦真的就在这视频里，兵哥你简直就是娃娃脸，
0: 嗯，
1: 哎呦就娃娃，就是像安琪姐
0: 是吗？
2: 美美美颜，那是他给我高兴的，
1: 兵哥就跟安琪姐旁边带了一个新的实习生一样，从大学刚进来，
2: 哎，你这样，
1: 然后还实力那么强，然后就感觉经验那么十足。
2: 下次乌骨鸡带着你，你别说了。行了，17:28，来说说咱们那个大闸蟹吧。
0: 嗯，
2: 最后一次了，木木、啊，大闸蟹你愿不愿意吃？
1: 太爱吃了。啊，
0: 你问他啥不爱吃？
1: 是啊，是啊，啊。
2: 每年中秋的时候，
1: 我已经预定今年中十月中旬那啥了。
2: 你能吃几只？
1: 啊、
2: 你还记不得你曾经一次吃？
1: 这个我还真。不那啥，这个我吃不了太多，因为它太寒凉了。
0: 妈呀，
1: 大闸蟹不能吃太多。
2: 越来越吃大闸蟹。
0: 我有一年
1: 啊，
0: 过年
1: 啊，你没事儿，
0: 我也不行，
1: 你火呀？
0: 不，那也不行。家里人给拿回来，
1: 啊、
0: 别人给拿了好多
2: 大
0: 闸
2: 蟹
0: 、
2: 啊，
0: 你又觉得不吃又可惜
1: 了，
0: 别那个不新鲜了，
1: 因为那东西放不住，
0: 好像得有几十只吧。
1: 啊，
0: 哎，我吃完我第二天我就感觉，
2: 我想举报你，这是。那然后呢？
1: 就是第二天感觉身上是不是拘狼呢？
2: 麻麻
1: 绝对过敏，过敏，
2: 因为
0: 起了一堆小疙瘩，
2: 因为他已经解不了他那么多的那啥了、
1: 就是、
2: 对对对对。
0: 后来我就发现招人让，螃蟹虽好但不能多
2: 吃、
0: 哎、所以现在为什么都八只八只十只十只这种礼盒装，
2: 他也怕你贪多，
0: 就这些就可以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数量，因为你想八只这个数量的话、
0: 嗯、
1: 两人吃一人四只封顶了，
0: 可以
1: 真的一个人一次吃四只真的封顶了，
2: 没错。又是一年中秋日啊，大闸蟹是又是一年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湖参蟹肥，又是一年吃大闸蟹的好机会、
0: 嗯嗯、
2: 但现在没开湖呢，现在是蟹卡，一年当中你要感谢的人很多吧，亲戚朋友什么的哈，送给自己、
0: 嗯、
2: 真的是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应节的就应该吃大闸蟹，那选择一个品牌真的是要背书的。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永礼记大闸蟹，你说永礼记是啥，你看现在网上卖都不是永礼，我告诉你、
0: 哎、
2: 现在都是为了
0: 非常多，现在
2: 现在排的鱼龙混杂，一定要选择一个老品牌啊，有这个名企背书的，那这个是大闸蟹协会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品牌，叫做永礼记、
1: 嗯、
2: 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它这个各个的礼盒，如果你是送人，你可以选择一个399以上的。嗯
1: 嗯，这么说吧，永礼记呢，它是也是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啊，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
2: 对，可以溯源的。
1: 扬、哎、州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加一配食，这个是最让人放心的。
2: 对，
1: 想买怎么买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对，
1: 然后回复大闸蟹三个，
2: 没错，
1: 关键词就可以了。
2: 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下单的除了买299那个基础款除外、嗯、 所有的款式，
3: 赠红酒，
2: 赠红酒卡一张，这个红酒卡

0: 可以提一对红酒，来自这个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红酒啊，
1: 嗯，
0: 也就是一张蟹卡配一对红酒。
1: 其实这个吃法呢更适合女生，然后如果说男生要吃的话可以自行备一个黄
0: 酒。黄
1: 酒。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大闸蟹配黄酒配红酒都是可以的。黄酒就是为了去除它的寒气，红酒是为了更加的美容养颜，对身体滋养。
0: 对对对，关键是你送人、哎、一个大闸蟹再配一个红酒卡
1: 有面儿，
0: 非常有面，而且这个卡呢都是卡类的，也低调。所以呢想要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想购买大闸蟹配这个红酒的话，还省买红酒的钱了、
2: 嗯、
0: 其实里外里还给你打折了的、
1: 嗯、
0: 那就等于啊这个买大闸蟹送红酒，添加微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想买永里记大闸蟹的粉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嗯、
0: 赠红酒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大闸蟹就行了，自己去挑，自己去挑啊，它上面有非常详细的选择。
1: 是的，那既然呢吃咱吃好了，玩咱也得玩好啊，那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广东海南的这个康养之旅，
2: 嗯，
1: 为期15天，我们叫做它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康养之旅，其实叫康养倒不如我觉得叫考察，因为对于很多北方的咱们的长辈来说呢、
2: 嗯、就是找一个舒适的过冬的地方、
1: 嗯、
2: 然后这趟行程我们也会去到广东湛江，然后包括还会三亚海南那边海口、
1: 嗯、
2: 然后在海陵岛上住6晚，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这个海边的海景房。
1: 嗯，
2: 在这儿如果一直住下去你觉得很适合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留在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1: 没错，
2: 那这趟行程呢15天，然后10月27号仅此一团，其实就是给你边走边看边了解，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1: 嗯，
2: 所以想要报名的话2980元起的价格，坐着火车去，然后回来的方式呢可以自选。
1: 嗯，
2: 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
1: 没错，10月27号出发，13244602879。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备注广东。
0: 没错，备注康养都可以啊。我们听歌，一会儿回来。

0: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但有机会让大家可以听一听那个李荣浩版本的。李荣浩在
1: 是我想太多，
0: 对，李荣浩他翻唱了这个这个版本想太多，我觉得唱的也非常的好，两个不同感觉。
2: 今天选这首歌是为啥呢？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哈，叫想太多，就是从男孩到男人的这个过渡、从女孩到女人的这个过渡中间会经历一个阶段叫想太多。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咱们说这个社交礼仪，就是咱们说你长大之后学了哪多，学了哪些社交礼仪，学会了哪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因为你想的多了，
2: 对，
1: 你才会去做的更完美，或者说更这个符合社交的这个属性。对，然后这个静儿说的借了别人东西要主动还，还的时候还得顺带一句感谢，别等人家来开口要，不论大小。就是借别人东西要主动还，
2: 这个是。
0: 就
2: 是一定得主动提。
0: 橘子说这个没太明白，他说发微信的话能发文字就别发语音，除非对方是你妈。
2: 就是六十秒语音啊，
1: 就是越官方和越重要的人和事儿，当然是发文字更好一些。
0: 我觉得文字有两种，一个是文字表达，
1: 但千万不要语音转文字，切不校对。
0: 就是这样，发文字给你的上级或者是给你的同事什么，它是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他在不方便听的时候，他能看，就这样的话，他能看啊，大概是什么意思了。
1: 对呀，比如领导开会呢，你给人发什么语音呢？
0: 再就是你工作流程的留痕，两种。就是两可以起到两个方面。
1: 斌哥现在把留痕这件事情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
0: 不，这也是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2: 但斌哥如果留痕的东西全是错别字怎么办呢？
0: 那就是再说呗，就是大概基本上你能阅读到的。但是我是想发语音的话，我也特别怕别人给我发语音，你说我听是不听，反正我还转文字，我也觉得麻烦，我还得去识别一下。
1: 来，我看看你今天给我发的是啥。
0: 我给你发过吗？今天
1: 发过，就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你给我发了几条信息应该是。
0: 哦，
1: 果然都是语音。
0: 因为我有时候不愿意再发文字了，因为咱俩就
1: 只有最后一条拒绝再剪的时候才发的文字。
2: 斌哥回了俩字儿，不行，
0: 不
2: 行，不行。
0: 哎，现在我有，你知道现在我这口头有什么呢？那不可能，
1: 绝对不行，
0: 绝对不可能。
2: 那不能，不能。
0: 我看了两条，特别有意思啊！老道他说，别人问你工资开多少钱的时候，其实是很没有礼貌、
2: 哎、
0: 很没有边界感的。
2: 很讨厌。
0: 但是你又不得不回答他的话，你就会永远报低30%，不是撒谎，是自我保护。
1: 不是，不光是工资，工资、存款、孩子的成绩，这些都是禁区，包括有没有对象。
0: 我觉得岳岳现在也就是也对他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别人的
1: 隐私，
0: 隐私
2: 当然
0: 就是对，没必要告诉你。
1: 好着呢。
0: 要小颜脸说，好着呢吗？小颜脸说，别人请你帮忙。
1: 哎，其实这也是社交礼仪当中，就咱们接着说，就刚才就是这句话，当有人问你这些其实是禁区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回复？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交礼仪，考验你社交能力的一种方式。
2: 我一般是幽默回复，
1: 对，不要问什么答什么。
2: 我一般是幽默回复，就比如说，斌哥，你问我工资。
1: 默默上个月那么辛苦，干那么多活儿，没少挣吧？
2: 哎呀妈呀，我这么说吧。就照镇长迈巴赫不是问题了，就今年年底啊，我一般就是以这种方式回复。
0: 迈巴赫是个男的吧？
1: 三个男的，一个迈，一个叫
2: 迈，
1: 一个叫赫。
0: 哎，我跟那个谁，我跟月月说过一次，就在我家楼门口。我很少回我军工那个家，然后有一次我妈在楼下等我，我去接我妈去买什么东西，就碰着了多年的老街坊，跟我妈打招呼，我就远走过去了。哎，冰冰还这么年轻，第一句话是那啥，第二句话还没有对象呢吧？我就有点来气了，我妈其实都想打断他，就是咱俩走，然后我说那不还因为你吗？他说关我啥事儿啊？我说对，关你啥事儿？我就直接给他怼回去了，你知道吗？

0: 说说你这些年啊，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哪些社交礼仪？
1: 对，其实这个社交礼仪呢，是让对方看起来更舒服，也觉得你更成熟的一种表现，
2: 是
1: 处事更加的妥当。
3: 而且有的时候吧，也会让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少走弯路、少费劲儿，这是真的。
1: 对对对，
3: 这是真的。与人舒服，与己舒服嘛。
0: 来吧，那少走弯路，那得听听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那真的是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1: 太对了，我跟你说，真是太靠谱了。
0: 因为这些年装修路上遭遇到各种各样坑和弯路的人不少。
1: 我跟你说，据315晚会曾经有一年对比啊，就那一年就是说什么呢，在装修当中被骗、被套路、被那个什么的，投诉非常多。
0: 对，
1: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正规了，趋于正规化了。
0: 对，所以说如果你想找品质好又不想多花冤枉钱，或者说咱对装修没说达到要什么极致的这个豪装呢，咱就是说装好了舒服扛用就可以，那么了解一下性价比很高的万象装饰，他们在国庆和中秋双节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史低的价格，大包整装48800元的优惠价格，这可能全年你都听到的，一直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他们家主打的48800元的优惠。那在这儿呢，大家记住电话，一会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拿到一个这个双节的优惠，就是赠送这一块儿。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那赠送的话呢，如果是新房装修，48800的大包整装当中，可以赠送的是海尔家电。比如说海尔的双开门冰箱，还有75寸的电视 ，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包括如果不要这些这个家电的话，还可以赠送全屋的定制衣柜，比如说尼尔可达的 ENF 环保级别的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这个也是，这要我跟你说，当时我家就是定制嘛，很多定制的衣柜啊，包括那个一些家具，其实定制这个东西现在价格不便宜，而且又是 ENF 级别的，很划算。所以说呢，有这个房要装，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记好电话。那老房呢，赠送的是这个全屋70铝断桥铝的这个窗户，包括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换新，还有垃圾清运等等。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是零增项，签订合同之后无需再增加任何的费用，
3: 没错，
0: 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记好电话就可以，86239797，现在就可以抢86239797。
1: 听众们觉得48800的整装啊很便宜了，用的什么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内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都包含在内，真的是包含在内啊！基本上是你基本上跟这个万象家签约之后，不用管啥了。那而且非常齐全。举几个例子啊，地板就像这个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那冠珠、百科，还有呢新进品牌罗曼蒂克都在其中。现在最流行的一种叫做网红木纹这个砖花，非常流行啊，就是铺起来像地板一样，看起来很有质感，那也在其中，你可以任意挑随意选啊。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那全部都是 ENF 级别的环保等级。木门塌塌展翅天王好门面，欧派这次又加入了这个凯达木门，所有品牌在这里承诺全部任意挑随意选，花色样式都是任意挑随意选，全部包含在你的装修费用当中，不用加钱。那拨打电话详细预约垂询0451-8623-9797，有任何问题咱嗨彩粉丝909听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去了解。
3: 没错，当然大家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啊。那像这一次呢，地漏脚阀也是包含在其中了，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安排的是立邦的。那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可以额外拿到听友的专属福利，无论新房老房，无论是全屋的这个定制，还是说全屋家电，还是全屋的一些管线换新，都有不同的赠送，而且是价格也是全年史低的价格。
3: 没错，
0: 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去回来聊话题。

0: 队长，
1: 哎，这首歌我觉得还是
0: 明天
1: 非常好，就是队长好像好久没有出来了，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他曾经辉煌的
2: 可能在享受生活吧，
0: 对，
1: 结婚了。
0: 有很多人，你看他，有很多艺人，你会发现，哎，怎么销声匿迹了？其实那段时间恰恰是他最幸福
1: 过日子去了，
2: 因为人家就是你看，活也火了，钱也挣了，名也有了。嗯，
0: 然后就可以享受生活。
2: 他淡出一段时间，他再回来，他仍然火，他仍然不缺演出。
0: 嗯，
2: 所以就有资本可以去享受生活，为什么不呢？
0: 挺好，就是能自主去决定自己是否要继续。
2: 其实
0: 事情很难。
2: 对，而且我反而我觉得能在这个一直往上冲的这个过程中及时踩刹车的人，我特别佩服，就是一种能力。
1: 不是小五说，
0: 你
1: 说，你
0: 先说，
1: 你先说吧，你先说。
0: 来，你先说。
2: 哎，
0: 社交
2: 礼仪。
0: 来，你先说，你先说。
2: 我先说。
1: 你敢说
2: 啊？你先说开。
1: 小五说：“这个我说两句吧。”他说：“别人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你见了面不喜欢，也别当时卷人家，你知道吗？回去你再跟人说说，不好意思，不合适。”
0: 对呀，哪有说当面就那啥的呀？
1: 太少了，除非对方给你，
0: 社交礼仪
1: 啊，除非你抖音断句看多了，就是抖音短句。我实话实说吧，有好吗？
2: 抖音断句看多了是啥？
1: 抖
2: 音断句看多
1: 了，就红口短视频看多了，就经常看。
2: 今天还得绕口令，我找一个，
0: 找。业务素质不能提。
2: 抖音断句砍多了，
1: 抖音短句看多了就会那种的。我之前说吧，我妈叫我来的。你有房有车吗？有500万存款吗？
0: 那确实是看多了。
1: 是不是
0: 剩是咱们说正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上来这么说话的时候，你都得寻思他有病吧？
1: 这样的话，你该怼怼。但是如果说别人没啥问题，你只是没相中，你回去跟介绍人说这不太合适。
0: 对
1: 啊，
0: 回去一般都是回去，就是表面要保持尊重，然后回去之后表达自己的满意与否。
1: 画个圈说的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感触，
0: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我让你先念了，你还没完没了了，你还不让我念我这条了，还是不是？
1: 那你条吧，来来条条。
0: 这就是他的社交礼仪的缺失的部分。我都让你先念了，第二条你嘎嘎。
1: 那你别往马上跟上，我以为你就忘了呢。条吧，
0: 小五说的，你刚才说的小五那是不是？
1: 小五，
0: 文武双全。他说打电话之前。尽量先发个消息问人家方不方便，
1: 这个
0: 不要一上来直接就周过去。我只有在特别熟的人才周过去，一般不太熟的情况下都要先发个信息问人家方便吗？
1: 我要
0: 方便语音吗？
1: 对，
0: 然后再打。
1: 我好多聊天之前我就说你在方便语音吗？就当然对方也会很礼貌，他比如说找我的话，他说冰冰你在方便语音吗？
0: 找你完全不必，打电话都语音都听不着。
1: 但是每次
0: 这方便语音，
1: 但是每次这时候我心里都咯噔一下，什么事要至于语音呢？
0: 不是有的，不是因为重要才用语音，是因为它方便、及时、快速传达。因为你打文字的时候，或者是你发文字，那就是相对慢。如果你这个事儿比较急，或者事儿比较复杂，要说的比较多，那语音绝对是个最好的方法。
1: 是的呢，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你之前，现代社交都是用这个电子嘛，或者是就是这种。这个线上，所以还是要提前告知一下比较好。
2: 打车外卖收到了，习惯性说一声谢谢，而
0: 不是客
2: 套，是慢慢养成一种习惯。这个我真的是我一直在这么做。
1: 是的。
2: 哎，谢谢兄弟，哎，谢谢，辛苦，谢，每次都是。
1: 啊，是啊，就是你拿外卖的时候，是不是？我每次都是辛苦了，谢谢。然后我说，
0: 过分。
2: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反过来，是不是应该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社交礼仪？比如说外卖员。就是我每次说谢谢吧，我取过来了，我取过餐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帮我带上门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是
1: 带上门？你不是直接
2: 就是把门推上？
1: 那你不自己关？我都是
0: 我都是开个缝直接拿进来，然后
1: 马
0: 上关上，
1: 对
0: 马
1: 上关上啊！
2: 因为我、那个、
1: 你干啥呢？不方便关门呢？
2: 不是，你看我那个门口中间有这么大一块地毯，我人大概站这儿，我跨步就是拿过来，我得需要两个手才能那个什么，但是我那个手在这边啊，
1: 那你可以把外卖放下，然后再关门呢？
0: 我一般都是开个小缝，然后直接拎过来，咔，这手。
1: 你知道我有个礼仪是这样的，
2: 但是你在门外的时候，作为外卖员，
0: 我不上门外呀，
2: 推上就行了，
0: 我不上门外。
1: 对，
2: 不是，我说外卖员在门外，帮我直接推上。
0: 没有，但其实不是，人家给推你的门，其实反而是不对的
2: 啊，是吗？
0: 一人家不一定方不方便，你这门大劲儿小劲儿的，光给你关上了，你是不是会觉得我态度不好？二，我关门的过程当中，如果演到你的手怎么办？所以他们不给你关门是正常的。
1: 对呀，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
0: 他
2: 演这个视角我没想过。
0: 对，如果他演到你的手怎么办？算谁的责任？
1: 过了会儿他关上一下，啥态度啊？你会投诉他？人家你家门当然你主动关，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就是有个流程的话，他按我家单元门，我给他开开了，他上楼时候我已经在门口等着，开个缝等着他了。谢谢你啊，哎，他说不客气，给五星好评，我光把门关上，这是个正常的礼仪。
2: 我为什么呢？我家那个地毯就是那个地垫啊，门口那特别大。
0: 咋了呢？
2: 我距离我大概我是要有这么一个角度。
0: 为啥他不走到你家地垫上啊？
2: 啊，他怎么能走到我地垫上呢？
0: 你地垫在屋里放还屋外？
2: 屋里。
0: 屋里放，你在地垫上面就，你还不能踩你家地垫啊？
2: 我地垫上全是鞋，我上不去。
0: 那只能说你家太乱了。
2: 对，就是那种情况。
0: 行了，别聊了，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聊的，人家不给你关门一点毛病没有
2: 啊。你们俩这个视角，哎，
0: 对呀、
2: 啊，
1: 我觉得就应该晾着你。真的，
2: 哎，从来没想过这个角度。
0: 现在人家真不能给你随便关门。
1: 哦、
0: 是一关中了嫌那，你嫌人态度不好。
1: 一关你家门掉下来，讹人就500块钱。
0: 对呀、啊，再有真把你夹了，算谁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或者你东、哦，或者你东西正好门口还没收进去，把你东西给你弄洒了，算谁的？
2: 有道理。
1: 是是
2: 以后我的收餐的名字也不，我也不叫木木了。我就帮我带下门，
1: 放门口，
2: 那就知道了啊！我就啊，
1: 好来来来说正事儿，来说说那个我们的省直家装
0: 啊、说一下装修。嗯，来这个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
1: 嗯，
0: 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
1: 嗯，
0: 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进攻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的优惠权益，那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设计师一对一全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2: 好的，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呢，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乐园区，包括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都在持续运营中，为大家制造欢乐。
0: 嗯，
2: 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原价268元的，现在整个九月份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两个人都只需要268元，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也仅售168元，直降100块。那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的，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
0: 嗯，好的。所以说呢，
2: 这社交礼仪，你看我，
1: 真是
0: 你看听一听，二兵哥人稀里哗啦的，你就给他赶紧地址，是不是？
1: 你越老成败家了，真的就是你搁这读呢哈，他一点不就你看，哎，搁那呱呱呱搁那干干啥？哎呀，还瞪我，是不是？
2: 咋的了？给你，
0: 实现武器，来咋的？
2: 不给，不给你是。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6点钟到6点半，大家别错过。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嗨三挑战环节，还有我们的快乐减肥时间段
2: 是是是是
1: 啊，大家锁定我们的6点到6点半的节目。
2: 嗯
1: 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瘦脸、瘦肚子、瘦大腿，减肥就来那之美。18:01，又到我们的快乐瘦身时间段，我们来请的是王老师。
1: 你好，王老师。
0: 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快跟我们说说啊，这个5分钟时间宝贵，怎么样能抢到那之美的瘦身的机会？怎么样在那之美快乐减肥？
2: 想咱们那之美减肥真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运动啊，非常快速、健康、有效的一种减肥方法。而且咱们现在是什么？100块钱做7天、做7次就可以让你瘦5到8斤。想瘦的赶紧记好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5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天每店就5个名额、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囤积脂肪的时候，行动起来，不要让多余的脂肪越囤越多。到那个时候冬天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小肚囊就全都出来了。所以说，咱们从现在开始做减肥，到冬天的时候还是瘦瘦的你，赶紧行动啊！还是一句话。记住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那王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那之美减肥呢，跟其他的地方完全是不一样的。它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在什么机器上，作用在什么部位，给我们来减肥呢？那整个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觉吗？你介绍一下。
2: 咱们的这个仪器在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真的是可谓的就是一个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躺那午休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美美的。每次做完了之后，你一上秤的一瞬间，斤数一下掉下来了，而且每次做的时候会有温温热热的感觉啊。真是还是一句话，这个季节里你躺在床上你会舒舒服服的，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帮你打通你身体上的这个经络，调整你的代谢啊，整个帮你做一个物理有氧运动。做一次啊，别小看这半个小时，相当于你做了物理有氧运动啊，慢跑20000步消耗的卡路里。所以说咱们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来尝试，只要站在镜子前面觉得自己有多余肉肉的，你赶紧先来试一试。先记住咱们的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0: 名额难抢啊，每家店呢就拿出5个名额来，在5分钟的时间拨打刚才王老师说的电话8834-43，8834-43。那就是怕，尤其是啊这个标题上特别不满意的我们的男生女生，赶快抢这个名额，100块钱在那之美感受7天的这样的一个瘦身过程，能让你啊能掉5到8斤的这个脂肪，很难得。有些人啊吃几个月的这个瘦身餐加上运动都不一定掉5到8斤，而在那之美可以体现这个效果，很不容易啊。那很多人都说了，这个效果明显，反弹是不是明显呢？那什么招什么邪招没使过，
3: 会不会反弹？
0: 对，反弹也很厉害，会不会呢？
2: 咱们那之美做减肥绝对不会出现反弹的情况。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所谓的反弹就是你减肥期间你不吃了，你等到减肥结束了你又开始吃了，斤数上涨了。那你在咱们那之美做减肥，一日三餐正常吃，让你开心的吃，快乐的瘦，边吃你还能边瘦。因为我们每次帮你做这个仪器的时候，是帮你调整你整个的代谢，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啊。所以说你减下去多少就是瘦多少。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体重小的，哎，这机会来了，100块钱做7天，做7次就可以瘦5到8斤，100块钱解决你肥胖的问题，而且咱们能给你保持住，不会出现反弹的现象。如果是你体重大的，哎呀，你的福利来了，这个真的是历史上最便宜的减肥，100块钱就能让你斤数上有变化。如果体重很大的话，可能这7天里不单独是瘦5到8斤啊，可能瘦的斤数还会更多。所以说真的是那之美给大家的一个福利，能够让你不节食不运动，然后还没有任何痛苦的减肥方法，真的是最健康最有效的方法。那你赶紧来试试啊，每天就这半个小时，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所以说赶紧记好咱们的报名热线啊，8834-43。

0: 8834438343，最重要，你只花100块钱做7天，做7次，还能瘦5到8斤啊！
1: 嗯，这个确实很难得，这个也的确是，就像刚才所说的，减肥这个领域来说，100块钱这个投入几乎相当于是
2: 零投入，
1: 零投入。
2: 对对对。
1: 然后七次的体验，无论是因人而异，你瘦了多少斤，其实都是很值得的。
2: 嗯，
1: 所以想要来尝试一下啊，想要抓住这波羊毛的，我们每天这5分钟的福利啊，来赶紧拨打电话娜之美的减肥热线。
2: 对，那老师
1: 88344438834438343，
2: 再给我们说一下5家店的地址，让我们的听众听得更加清楚。
0: 咱们有香坊店，还有中央大街店，还有群力店、哈西万达店，还有松北店，都是最容易找的地方，而且门前都有停车位啊！赶紧来捡捡吧，别等到咱们年节假日聚餐的时候，就咱们自己有肉肉啊，坐在那儿很尴尬。就花100块钱就能让你变瘦的方法，还不赶紧报名吗？
3: 好的，
0: 88344438834438434。
2: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的讲解。没想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抢这个5个的名额啊！
1: 谢谢。
2: 好嘞，18:07，我们快乐的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啊！
3: 挑战嗨三的环节来了，
1: 开喜了！
2: 今天啊，这个嗨三铁丝赶紧来吧！啊，今天我希望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感动，不一样的跟我们的挑战。那之前参与过的，像这两天来的就别来了啊！那我们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和老朋友啊！那只要你很长时间没想我们了，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一起参与参与挑战环互动环节。
3: 嗯，
2: 记好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挑战嗨三啊，尤其是开车上下班的。那如果你是一家人来，孩子非常喜欢我们，想要参与的话，那好，那让这个你打电话陪着孩子一起来啊。第二点就是，全程遵守交通规则，这是我们的底线啊！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开车听我们节目想参与的话，把车停好，参与完再把车开走啊！如果你是有团队作战，那你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随便。那第三个就是啊，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我们新老朋友都可以来，但是这一个礼拜参与过的不要再参与了，我们给一些很久没有参与过的老朋友和从来没有参与过的新朋友机会。嗯，
1: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呢，仍然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焖火汤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2: 铁词们现在来吧啊，我们仨等着你呢。今天题特别特别简单，木木现在都开始趋于老龄化了，就是开始出那种特别经典的题。
3: 木木在一步一步向我们靠拢。
2: 对，
1: 你看
2: 比咱成熟，现在木木在出题方面比咱更有深度，
1: 服务大家嘛。
2: 对对对。
3: 好，
2: 非常经典。
3: 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了，87996909。现在咱们说，第一波是好抢的，你等补线的时候反而难抢了，
2: 根本补不进来。
3: 这是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个规律啊，就是第一轮告诉你抢的时候，你去抢87996909。
2: 你现在打都能打进来，我敢保准87996909。
3: 87996909，但是当一会儿我们说有空线路要补线的时候，反而可能
2: 就
3: 难
2: 抢了，
3: 打了，
2: 因为大家都
3: 还难打。
2: 对
3: 对
2: 对，
3: 好嘞，现在就可以抢了，87996909。
2: 现在我告诉你啊，有空线路啊，87996909，
3: 87996909。

0: 谁能想到这是零零后的一首歌，出的一首歌。
1: 这个多好听，李克勤来自《一生不变》呐，
0: 确实确实，
1: 一生不变、
2: 啊。他现在李克勤现在特别受零零后的喜欢、啊，因为他上综艺的歌比较多嘛，
3: 啊、
2: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嗯这个爷爷是谁
1: 呀、啊？
0: 叫叔叔，
2: 叔叔叔叔、啊、
0: 来接几号线？
1: 四号线，你好，四号线，
2: 欢迎你，四号线，你好，你好，四号线电话接通了，你好，
1: 完了，六号，
4: 你好，
2: 你好，干啥去了？
1: 刚给你挂了啊。
2: 你好，
0: 这怎么？咱们之间是有时差吗？
2: 能听见我说话吗？
4: 对的，我能听见。
2: 你把免提关上好不好？
4: 免提关上，好的，
2: 好的，这样的话我们沟通会更加的。
0: 我也没有免提啊。
2: 对，我们沟通会更加的
4: 不好意思，我这接上那个车牌蓝牙了，我关掉了。
1: 那个你不是参与过吗？就上次参加的时候获奖了吗？
4: 获奖了，
2: 获奖了。那多长时间了？
4: 啊，好像是去年冬天。
2: 哦，那吃完了是不是？
0: 操吃完了。
2: 开玩笑，开玩笑。好的，我们
1: 送的是啥？
2: 我想知道一下，你是八零后、九零后？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每次来都是一个新的世界嘛。你好，
0: 请问他是几零后？
4: 八零后。
2: 八零后哈、啊，一个人上下班现在啊？
4: 对。
2: 原来也是一个人，是不是？
4: 一直是一个人。
2: 一个是一个人。哎，那回家有
0: 一直是一个人，还是一直是一个人上下班啊？这可俩
4: 上下班回家有人等。
0: 嗯，那就行。
2: 哎，有人给你做饭不？
4: 有。
2: 有人啊，就回家吃现成的呗。
4: 差不多。
2: 是不是、
0: 哎？我都吃不上现成的呀。
2: 这真是就是同人不同命啊，真是啊，就是所以我就说嘛，有的人啥，你得认这个命。他不卡颜值，不卡身材。
1: 那今天呢，直播间有三个回家吃不上饭的人，你想选择哪个呢？你想选择哪个吃不上饭的？
2: 哎，有这个
1: 反都吃不上，
2: 有这个偶尔能吃上的星月，有一直吃不上的阿兵，还有成年点外卖的木木、
1: 啊，成年吃不上的啊。
2: 你想选哪个？
4: 我上次就选的阿兵，然后非常幸运得奖了。我这次看看能不能依旧幸运吧，
1: 一直
4: 还是选阿兵，
1: 一直撞南墙啊。
2: 好的啊，哎呀，哎呀，怎么说呢？这个
1: 别出我说你唱啊，你不适合。
2: 我真不是。
1: 对对，别出这。
2: 今天我这道题是一个听力题啊，就是听力，好，
1: 听力、啊，
2: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
1: 啊。
2: 我们刚才这首歌是放过的，
0: 嗯，
2: 提示你一下啊，是一道复习题，非常经典的老歌。
0: 准备，符合你的年龄段。
2: 三二一，走起！哎呀，
1: 到这儿就行了，
2: 我这时候已经猜出来了。这时候的前奏怎么
1: 韩磊的歌？韩磊，韩磊，
4: 我这怎么听不太清？
0: 哎呀，你听不太清，
2: 啊、
0: 我给你重新播一遍，
2: 再来一遍啊！
4: 我刚才放我也没听着，因为我刚上车不久，我又停在路边了。但我知道韩磊的歌
1: 啊，不是韩磊，
0: 韩磊那个是个错误的、
1: 哎，别让误解，那是个烟雾弹，绝对不是韩磊，
2: 不是韩磊，
1: 对、
2: 啊，
0: 他那个刚才是一个
1: 就是瞎说的烟雾弹啊。华语乐坛除了韩磊，说一个，嗯，
0: 那太多了，
4: 我的天哪，
2: 他们家是歌唱世家，
1: 嗯，
2: 除了姐俩唱歌都非常好。好了，我就提示你到这儿，能猜就猜，就是给你最后的最大的提示了，
1: 对。
4: 那完了，那我这次这个幸运我接不住了。
2: 其实很简单，
1: 你
2: 想想，你
1: 看韩磊都给你排除了，还不好猜了呢。
2: 姐俩，你想想，有齐秦，还有齐豫，这首歌来自齐秦，叫做《
1: 往事
2: 随
1: 风》。
2: 我们听一下，就这样，非常好听的。
5: 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
4: 好吧。
2: 行了，《往事随风》，今晚喝两盅吧，就这样了。好了，这个
1: 没事，上次得过奖，他不一样
2: 啊，你也算老客户了。行了，就这样，拜拜拜拜
1: 拜
2: 拜，祝你开心。我们来接五号线。
0: 你好，
1: 你好，
2: 欢迎你五号线。你好
6: ，Hello， 三位主持人
2: ，Hello，
6: 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1: 哎
0: 呀，这就是社交礼仪，
1: 这就是社交礼仪，
2: 非常好，
1: 叫做进门不空手，哎，见人不空嘴儿、
2: 嗯。
1: 你看，
2: 见人不空嘴儿，哪儿就吃，
1: 就是指定有祝福的语言。
2: 九零后吧。
6: 啊，对，
2: 是不是这么会说话？九零后，我跟你说，九零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1: 搁单位是不是已经发展成中层了？
6: 嗯，还行吧。
2: 我在单位，
1: 你看，
0: 他没拒绝，
1: 他没拒绝，他说的是还行吧，证明
0: 你看，这就说明社交礼仪在工作当中，他绝对是起作用的。
1: 对，
2: 那我告诉你，我比你牛，我在单位是千层，
0: 他是夹层，
1: 夹
0: 他夹层，
2: 千层，我跟你说，千层蛋糕。

0: 你看到没？真的有用。
1: 那你想问你中层几年了？
2: 一两年。
0: 然后你现在告诉他你
3: 九
0: 几的，
3: 那你才九零后，他中层一两年也很厉害了。
0: 你现在告诉斌哥你九几？
2: 九一
1: 年的
0: 啊。
3: 我们这现在一堆八零后和零零后都没有中层呢，
1: 真是
3: 都夹层呢。
1: 对啊，就是唯独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
3: 厉
1: 害，
3: 就说明他确实能力和刚才咱说社交礼仪
0: 都
3: 很好，
1: 很厉害。
3: 来吧，这么优秀的你选谁？
2: 我选美丽漂亮大方的岳总
1: 的同事。好，
3: 哎呀，什么叫做什么？
0: 行，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能中层了，因为在这么多年你也含辛茹苦的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3: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你要发现、观察，然后理解，说服自己。
0: 岳姐
3: 啊，
0: 不去牵强纠正。
1: 你别说，岳姐有点魔怔了。夸我怎么就这么难？这么承认别人优秀这么难吗？确实难。
3: 对呀
0: ，斌哥，这句话怎么？
3: 这句话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
1: 关键他前面用的修饰词太多了，显得有点刻意啊。就说美丽漂亮就可以了，又大方又啥的，
0: 不大，
1: 不至于。
3: 不大方吗？
1: 大方，大方，大方，大方。
3: 不大方吗？
0: 月姐，咱俩一起夸他大方。斌哥，你大方，
3: 你最大方了。
0: 斌哥，
3: 要说大方，咱仨里得是你。
0: 对对对，
1: 你说我大方死脸了。好了，来那个什么，
3: 来听我的题啊，
1: 听题啊。
3: 我的题是我来唱，你来纠错。这个八零九零后的经典曲目啊，
0: 太容易了。
1: 我觉得这道题就是白给的，就是很简单的。嗯，但我不给你压力啊，行不行？
3: 我想想这歌怎么唱来。
1: 他出题你随意。
3: 啊，来准备开始。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一定让我如此难受。挺明显的，我觉得。
1: 不是这太别扭了，一看就有点不。
3: 对呀、啊，很明显啊，这错的很明显、啊。
1: 我发现出题的是没学过语文吧？好，就来出的挺好的，你就是给对方机会嘛。来开始。
3: 对对对，那他已经好像，我觉得他都找到正确答案
1: 了。你再唱一遍吧。
3: 那唱这么好，就再唱一遍吧。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一定让我如此难受。
1: 哪个词错了？
2: 我当然是不要让月姐这么难受啊。
0: 哎，连回答问题都回答的这么有，
1: 太有情商了，
0: 有内容。
1: 你智商老油条吧？你跟我说你今年是八一还是九一？就你这个感受，
0: 我特别喜欢他这种回答。
1: 对你这种感受，特别的不舒服。
3: 他不会直接说，当然是不要了。
0: 对，
3: 然后说，那我当然不要让你这么难受
0: 了。对，我特别喜欢这种
1: 回答，既给了自己台阶下，又给了主持人非常大的。
3: 他们也不是给台阶，
1: 不是
3: 怎么什么？
1: 就是不是情商很高，就是记着我答对题了，
3: 既回答对
1: 了
3: 问题，同时还表达了对主持人的关心
0: 和喜爱
3: 对
0: 和爱
1: 和脸面。恭喜你，恭喜你！
3: 微信叫啥呀？快让我们记住你。
1: 认识叫
2: 西柚，
3: 西柚是吗？
0: 哎、
3: 来过吗？西柚，
2: 来过，都吃到你给我的面包了
0: 啊！西柚，你看，是我最喜欢的水果。
3: 你旁边刚才谁也搁那儿给你答题呢？
2: 我男朋友
3: 啊，呀，叫男朋友，还没结婚呢。
2: 啊，是
3: 咋的？还没达到你的预期目标，还不能结婚是吗？
1: 领证退了，不是咋的？你说什么时候办喜事儿？
0: 你看这哎，斌哥，这就是一种礼仪那啥了。
3: 对你这个就强问人家的隐私了。
0: 对呀、啊，因为万一还在考察期呢？
3: 对，万一将来那什么呢？
0: 对呀、啊，万一还差很多关没过去呢？
1: 行了，你别办了。
3: 这样，为了促进你们两个这个喜事的进一步推进，
1: 哎呀，
3: 你
0: 月姐给你提供个机会。
1: 要我说，月是情商最高的，别告诉我们。
3: 然后送你香门火塘民谣酒吧298的浪漫套餐，哪天去浪漫一下，说不定很多事情就搞定了。
2: 谢谢，
3: 好，
2: 谢谢月姐，谢谢木木，谢谢阿冰。
1: 别客气，我想最后问一句话，你和男朋友相处几年了？
2: 六年了
1: 啊！
3: 你看又多余
0: 了，又礼仪尺度，这哎呀！
3: 好了，西柚，
0: 行了，西柚，
3: 回复姓名电话到海思二的微信公众平台，没事是没啥事的时候给冰冰办个班啊。
0: 没错，公众号回复你真实姓名以及电话啊。
3: 拜拜，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号信，
3: 你就说他吃不吃亏？他这种做法吃亏吗？
0: 他
3: 绝对不吃亏。
0: 对，
3: 本来不是好的那个结局，我都要给他一个好的结局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社交礼仪给你带来的叫做什么好处？
0: 好处，好处，
3: 益处，
0: 正反馈，正反馈。
3: 来，最后一个一号线，你好，
0: 你好，
1: 欢迎你，一号线，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啊！欢迎你新朋友、
3: 新朋友是吧？
4: 能听清
1: 、是新朋友是不是？第一次参与
4: 是的，
1: 好的，
4: 是的，
1: 非常非常欢迎你来啊！
3: 给你嗨三里最。

0: 最新的，
1: 给你个
2: 字里行间，其实刚才我听着了，你旁边应该是有小朋友是不是？
3: 我儿子特别喜欢你们三个。
1: 我们喜欢，我们仨喜欢
3: 他。让打的
2: 啊，所以你不太想参与。
3: 对，让打的，然后对，我没想参与，我都70后
1: 啊。你好你好，姐姐姐姐，其实我们都是同龄人，基本差不多。
0: 对、
1: 嗯、
0: 这个无关年龄，尤其在挑战嗨三这块。
1: 对对对，
0: 那现在
3: 而且我就是听歌还行吧，我就没想参与，但我儿子特别喜欢你们三，我说那就打吧，结果一打还打通了。
0: 好
2: 的
0: 那留给你的题目呢、嗯、也非常符合这个年纪咱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
2: 太好了，这个题、
0: 嗯、你这道题是、
2: 嗯、我来念你来唱。
1: 哎
2: 肯定是得你来发力了，
1: 这样唱的对唱不对都无所谓、
2: 嗯、
1: 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经典，
2: 咱就是重在参与。
1: 对对对、
2: 嗯、
1: 对，让我们也认识一下你，
0: 完成儿子的心愿嘛。
1: 开始。
3: 对对对，
2: 身边的那片田野呀，手边的枣花香，高粱熟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1: 嗯，
2: 好，这是第一遍，还可以再读一遍啊，记住歌词。这首歌其实真的不难。
0: 你这样的，你给他剪掉一半呢，
1: 剪就前两句就行、
2: 啊、
1: 我
2: 来，
3: 你来个周杰伦的行吗？
0: 啊，那个题是不能随便出，也不能随便换的啊。
1: 对，
3: 好的好的。
2: 哎，对，
3: 再说一遍吗、
2: 嗯、高粱熟来红满天，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1: 开始。
2: 哎，这片安静，这太安静了。
1: 不是，这是一种紧张的气氛、啊。
2: 不不不，这个是证明车里降噪好，
0: 嗯、
1: 认真了，
2: 对，
1: 认
2: 真了，认
1: 真
2: 了。
1: 好，时间
0: 可以吗？
3: 不可以。
1: 好，时间到，没事。
0: 那让我们唱歌唱的最好的木木唱一下这首歌。
2: 兵哥，前两句你是
1: 不是？我
0: 别别别，你来
1: 吧，来
0: 吧，
1: 原汤化原神，开始。

0: 很熟吧这歌是不是
1: 经典的、
2: 哎、但是肯定唱不出来。
3: 嗯，但是我觉得
1: 没关系，原来小朋友的一个梦想
0: 能打进来已经很厉害了。
3: 但是我多说一句啊，你的声音特别适合唱优美的歌、
0: 哦、
3: 就下次希望能听到你唱你熟悉的歌、
0: 哦、
3: 就这样了，拜拜，祝你孩子开心，
1: 拜
3: 拜,
1: 拜,
3: 拜。好了，18:40，
0: 哎呀，斌哥刚才最后那会儿发力了，感觉到了吗？
1: 社交礼仪了、
0: 嗯、
3: 是是，好嘞，就今天就到这儿呗、
1: 啊、那我社交不礼仪啊，
3: 你怎么礼仪啊？
1: 有个绕口令
0: 都已经这点了，还整这个？
1: 就是临时就咔一下，立刻就来，看看就能
3: 拼了，拼了，不就绕口令吗？
1: 我先来一遍，然后你俩熟悉一下。
0: 哎呀，
3: 像我们这种高手都不用啥，直接打就念。
1: 表慢慢表慢表慢半秒慢半秒波半秒波过半秒多半秒多半秒波半秒波过半秒少半秒波来波去是慢表慢表表慢慢半秒。
3: 好了，下班。非常好，代表
1: 那个快来快。
0: 大一人一半啊，
3: 行，你一半吧，又
0: 谁先来？
3: 岁数大一点迷糊，
0: 我先来，你先来，
3: 我先来吧，
0: 你来吧。
3: 表慢慢表慢表慢半秒慢半秒拨半秒拨过半秒多半秒，
0: 你那是一半啊，
3: 多半秒拨半秒
0: 拨过半秒少半秒拨来拨去是慢表慢表表慢慢半秒。
3: 行
1: OK
3: 行,
1: 行，
3: 技术过关，地球不爆炸，
0: 孩子不放假，
3: 宇宙不收起，
1: 孩子不休息，
0: 明儿见，
3: 一头汗，明儿见，拜拜。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男生女生其实都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材，做好身材管理呢，在我们的余生当中都是在受益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那智美非常专业的瘦身老师王老师来，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科学瘦身。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减肥，一定要寻找最科学的减肥方法，不要盲目减肥啊！最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人来做。咱们那智美从事减肥行业真的是很多年了，我们给大家引进的减肥方法，真的就是让你开心的吃，还快乐的瘦。咱不打针，也不吃药，还不节食，还不运动。100块钱做7天，做7次，我就能让你瘦5到8斤。想瘦的赶紧记好报名热线啊，88344-3，88344-3，5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店每天仅限5个名额，因为现在减肥的会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现在正是你囤积多余脂肪的季节啊。只要现在你站在镜子前3秒钟，你觉得身上有多余的赘肉的，赶紧就给咱们拨打报名热线啊，抢定1个名额，88344-3，88344-3，做7天，做7次啊，就能让你瘦5到8斤，快来试试吧。
0: 好，那么我们这个瘦身呢，是如何采取一种科学的方式呢？
1: 咱们是没有任何节食的。首先一点啊，每次做的时候会有温温热热的感觉，帮你打通你经络的同时，还能够提高你的代谢，并且是能够改变你整个的体质，从易胖体质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你来到咱们家啊，你瘦多少就是瘦多少。可能你体重小的，不超标，本身不超标太多的，只是肚子上有赘肉的产后的宝妈们，你们的福利来了，100块钱可能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就超个3-5斤的赶紧来试试，88344-3，88344-3。如果你体重大的，想要彻底做一下减肥的，你们的福音也是来了，100块钱可能体重大的7天里做7次，不只是减掉5到8斤，很可能减掉更多，但是我们没有额外收费。所以说一句话，想减你就来，你赶紧来试一试，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可能你比我说的效果还要好。那么一定要记好咱们报名热线，88344-3，
0: 好，大家不仅拨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之后呢，可以100块钱去团咱们7次的这个体验卡，是吧？
1: 对，100块钱做7次。咱们家的减肥还有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让你节食，没有任何的痛苦的同时，让你1日3餐正常吃啊。就是传统减肥没有一种减肥方法能达到这样，咱们是让你1日3餐正常吃的时候，我能让你瘦。所以说你们想减肥，可能大家一直寻找的减肥就是这样的，快速的、有效的、健康的。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孩子、学生，都可以来咱们家试试，都是100块钱做7天，做7次就可以让你瘦5到8斤啊。快乐健康的减肥方法，开心的吃，快乐的瘦，只有那智美能实现，赶紧来试一试，88344-3，88344-3。当你来到咱们家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得到每天上秤的那一瞬间你斤数上下降的这个喜悦，真的是我都为你开心，为你高兴。但是你一定要抢到咱们这个名额才算有限啊，88344-3，88344-3，才能100块钱做7天，做7次，而且还能瘦5到8斤。
0: 因为我们没有去刻意的去控制饮食，也没有去加量的运动，所以说呢，我们减下来之后呢，它也不容易反弹回去。
1: 对对对，咱们的减肥是没有任何反弹的，减多少就是让你瘦多少，持续性的。所以说体重小的你赶紧要抢一个名额啊，88344-3，88344-3，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100块钱可能就解决了你很多年这个因为肥胖而焦虑的这个事情。那么你体重大的那不用说了，赶紧来减来吧，88344-3，88344-3。
0: 我们的店呢也是这个弹性很大，就是看你自己家里面离哪个店近，我们就去哪个店可以去体验，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你家哪离哪近哪方便，你就可以到咱们就近体验。咱们是香坊店，然后还有中央大街店，还有群力店，还有哈西万达店，还有松北店，都是最黄金的位置，而且门前特别好停车啊。
0: 门前还好停车，这个都考虑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顾客进店的话也没有二次消费。
1: 没有二次消费，我们就是收你100块钱，给你做7天，给你做7次的减肥，而且每次做的时候温温热热的，非常的舒服，打通你身体的脉络的同时，加速你的代谢，让你整个新陈代谢能力增强了。你想你能不瘦吗？所以说你来到咱们家没有不瘦的人啊，人人都能瘦，赶紧来试试啊！88344-3，88344-3。
0: 对，欢迎大家到店体验啊！非常感谢王老师，我们下期再会。那收音机前的你呢，如果呢大家有这个减肥的需求，想要瘦身的啊，想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的，就可以拨打进这个热线。因为我觉得100块钱七次，怎么说呢，就是太划算了。那你现在随随便便呢，可能点几杯奶茶，喝几杯咖啡，也差不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也要花这些钱啊。但是你摄入到的是多余的热量，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来说呢，可能啊也不太有这样的好处哈。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现在呢因为是丰收季啊，那丰收季呢自然就会有这个我们丰收的喜悦要分享给大家。都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嘛，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就是今天一直到9月24号，从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已经是喜悦开播了，讲一段历史，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冰城百姓的餐桌。大家可以关注天鹅精选视频号，在相应的时间段即可收看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的以金色的温度相伴在大家的左右啊。那今天呢，因为我们开场开的比较着急啊，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开场牌啊。对，那么这个优惠不是天天有吧，结婚就找909。对，欢迎大家把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锁定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为大家的这个婚礼去保驾护航。你理想当中的婚礼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否正在备婚啊，被我们这个下半年啊，或者是这个2027年的婚期的好朋友们，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这个结婚的一些相关事项了。
2: 嗯，
0: 对，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新宇。
0: 嗯，带给大家呢也是一档这个婚嫁服务类的节目。
2: 嗯
0: 啊，那婚嫁服务我们能够给大家具体提供哪些服务呢？
2: 提供的比如说我们要选场地呀，选四大金刚啊，选我们的婚纱礼服，包括婚车呀，花艺呀，甜品啊，等等等等，都能够帮咱们去搞定。
0: 嗯，哎，新宇，这个在婚庆行业咱们干了多久了？
2: 今年算是第八个年头吧。
0: 嗯，第八个年头就一直在不停的跟我们的新人们打交道。
2: 对，
0: 新人们的家长。
2: 哎，
0: 嗯，然后呢，这个新宇呢也是因为自己的业务比较好，然后客户认可度比较高，是属于就是单量比较多的主持人啊，每天都在这个各种忙碌。哎，今天9月22号，明天应该是
2: 明天。正常来讲呢，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小伙伴有婚礼，但是大部分吧，大家可能这个把这个婚期都排到我们正常的这个9月28、26、30号这几天算是多一点。再就是十一咱们国庆的假期了。
0: 哎，十一假期可真的是我们每一年
2: 对
0: 婚礼行业都很忙的一个
2: 非常，大家都会选择，因为十一假期大家都这个放假嘛。
0: 嗯，
2: 有的可能出去玩了，但是有的可能把这个自己的筹备婚礼就放在这个7天假当中。
0: 对，哎，你看这时间选择啊，
2: 嗯，
0: 正常我们中秋的假是25、26、27。
2: 嗯，
0: 对吧？
2: 放三天吧。
0: 25号我们休一天，上礼拜日还做了一个天的工作日的调整，对吧？
2: 调个休。
0: 对，然后26号，今年的26号就很受大家欢迎。
2: 嗯，
0: 没有赶在中秋节25号当天，都是赶在了我们本月的9月26号。
2: 对的，中秋节的第二天。
0: 对，但是也是我们中秋假期。
2: 对，
0: 嗯，
2: 三天嘛。
0: 对，
2: 然后大家可能把这个假期这块呢，可能这个当天的假期会把这个时间留给咱自己的家里人，然后在这个团聚之后的第二天呢，选择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也算是非常合适的。
0: 哦，是的，是的。
2: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新人的想法他就不一样啊。
0: 嗯，
2: 有的人说这个我可能找一个工作日，可能大家这个下班才能过来，中午下班或者晚上这个晚上下班才能过来。
0: 是的。
2: 有的人说那我就把这个时间定在了这个大家休息日，然后周末的时候，然后典礼时间也不定的特别早，然后大家都能够参加我婚礼，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嗯，
0: 因为你看啊，这个9月26号，它阴历是8月16，
2: 哎，
0: 然后还是个星期六，
2: 对了，
0: 还是个中秋假期，对吧？ 就这么多的加持，就没办法，它不是一个大日子，
2: 对了，
0: 日子比较大的，
2: 而且还有这个9月28号也算是非常好的，
0: 嗯，9/28不18嘛，
2: 8月18嘛
0: 、嗯，
2: 虽然它是周一，但是这个日子也算是非常好，
0: 确实确实哈，对，所以你看大家现在选日子的时候，过多的是看我们的阴历和阳历，
2: 哎，
0: 啊对，然后至于它是星期几，
2: 其实今年来讲，它这个星期几，
0: 嗯、
2: 好多新人不会特别去强调这个东西了，
0: 嗯，
2: 因为可能他们
0: 就赶到哪儿算。
2: 对，赶到哪个时间就算哪个好时间，因为他们不想把这个周末的时间，有的人说这个把周末时间可能大家还在休息，然后别来参加我们婚礼了，那就我们选了一个工作日，然后大家中午休息的时候或者晚上下班的时候一起来参加也是一样的。
0: 嗯、是的，
2: 对，
0: 嗯，大家对于这个婚期的一个选择呢，目前我觉得是趋于理性，
2: 嗯，
0: 就是大家也没有说刻意的去追求什么，去要求什么，
2: 对，对对，
0: 反而呢会达到一种比较松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2: 嗯，
0: 我们去订这个酒店啊，去订四大金刚啊，去定我们的婚宴的一些其他项目的时候呢，也不会有这个过多的困扰，就
2: 是
0: 啊，
2: 是的，是的，
0: 对。如果我们只是挑那种刻意的去挑一些大日子，那势必是在定其他项目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忙的情况
2: 啊。对，就是你选择性呢、嗯、会这个逐渐的减少，因为大家可能把那一天都提前去定好了，所以可能好多人都在想，我们备婚的时候到底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找到我们，我们可以帮您规划一下，比如说在2027年的某些日子是比较好的日子，2027年的除了这个周末以外，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日子给咱一起推荐就好了。
0: 是的，
2: 所以大家都在想这个婚期到来定在什么时候呢？然后我们这个桌数啊，包括婚宴酒店的，包括四大金刚，包括我们这个婚纱呀、啊，包括新郎的这个礼服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可能是到这个接亲的时候用到的婚车这块，我们都会帮您一干事的去搞定就好。
0: 对，然后呢就让大家可以更清晰明了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2: 嗯，
0: 很多人在前期筹备婚礼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盲目在的，
2: 嗯
0: 啊，就看这个也不错，看那个也挺好，
2: 嗯
0: 啊，但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啥呢，心里头没有一个定数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想让大家先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婚宴市场，
2: 哎，
0: 比如说现在婚宴的菜品啊都以什么样的价格
2: 对的
0: 居中，
2: 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对，
2: 然后有一个这个具体这个标准化的同时呢，你想升级什么款，然后需要加多少费用，
0: 对，包括你看我们也要给这个爸爸妈妈有一个这样的心理的一个预期和空间，让他们也了解一下、
2: 哎、
0: 对，我要准备多少钱呀，对吧，嗯，我们都讲说要支持孩子们嘛，是不是、
2: 哎、对，
0: 那也得是实事求是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2: 嗯，
0: 我们可以去嗯每一家婚宴去看一看打听一下，其实我觉得是有必要做的一些功课吧，
2: 对的，这个一定要做，因为你受众的点并不是咱们自己的家里人，而是我们在各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这个咱们的至亲好友，
0: 嗯，
2: 然后这个新郎和新娘的这个身旁最好要好的这个小伙伴啊，同事啊，领导啊，还有这个学生时代同学，这些你要做到让大家都会进入到这个宴会厅之后感受到这个宴会厅的这个特别，然后在我们主仪式结束之后也会感到我们这个一家人这个菜品对于大家的诚意嘛，
0: 就是吧、嗯、因为我们可能家里面办喜事的比较少，
2: 嗯，
0: 可能好多年都不会出现一个，
2: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去问说你这个婚宴菜品跟我们平时出去聚餐吃这个饭是两回事儿，
2: 对了
0: 啊，那你在算这个价格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头没有什么太

0: 到啊，原来现在是这样的。
1: 对
0: 啊，你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你再算一下你的来宾名单，你乘以一下桌数，每一桌都是十位，这个不能加、
1: 哎。
0: 不能加座，
1: 对了
0: 啊，也不能就是超额，
1: 嗯，
0: 就以这个十人一桌
1: 为标准，
0: 对，非常的标准，
1: 是的，
0: 对，你去乘以一下你桌数，比如说你算了一下啊，大概我当天要请多少个这个来宾，
1: 嗯，
0: 请200的话，其实就得是20桌，
1: 对的，20桌，
0: 对吧？
1: 你要请
0: 再乘以一下每桌，
1: 对的，你要再乘一下每桌，其实正常来讲，比如说咱们现在定了200。就是人数这块现在定200，
0: 嗯，
1: 但好多新人想的是可能这个在临近婚期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人正常这个因为这个工作啊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来呀、啊、
0: 嗯，
1: 可以选择再定在19，然后备一桌或者两桌，这算是合适的、
0: 嗯、但是你想啊，有的人尤其是假期，
1: 嗯，
0: 像中秋这种
1: 假期就得
0: 多一点，
1: 对的，多一点，你要把这个座位留得多一点，
0: 是工作日的话，你看孩子可能上学，
1: 嗯，
0: 那你说一家人都来了能把孩子自己扔家吗？
1: 肯定是的呀，
0: 对吧？那孩子也得占个座啊，咱就说 对吧咱是按这个发筷子的呀，
1: 对的，
0: 你知道
1: 按位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假期的时候势必呢来参加婚礼的人就会多一些，
1: 对
0: 啊，对，您就是要打一个多的这个量，对不对？那其实你去想，你比如说你家的什么亲戚，你明明知道家里面，比如说你哥你嫂子、
1: 嗯、
0: 对吧，那上学的时候如果是工作日呢，孩子不来，
1: 对，
0: 对吧，那俩人也到场，对吧，一个人可能因为工作不来，那可能就来一个人了，但是如果是放假、
1: 嗯、
0: 那拖家带口也得来呀，
1: 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呗，参与一下热闹一下，
0: 对，
1: 所以它区别于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日，
0: 对，
1: 那周末的时候呢，咱们大家考量的就是这个比如说平时通知咱们好朋友的时候，他家里有宝贝呀，或者是这个对象也下班、
0: 嗯、
1: 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应该是能这个一起过来，就顺道问一嘴、
0: 嗯、
1: 宝贝能不能过来，是不是这个爱人能不能过来，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也把这个提前的人数这块也是提前量打好，然后提前规划好就好。
0: 而且我还觉得什么呢，就是现在虽然说我们微信发信息也很方便，很多人发电子请柬的时候只是给人家发了一个请柬，
1: 哎，
0: 我其实觉得如果是比较重要的亲戚朋友的话，还是要打个电话去确认一下，
1: 对的，如果打个电话这个更方便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一个小纸质的版的请柬去亲自的送到他的手里，也算是非常有诚意的，
0: 这我觉得对，真的是在诚意这方面是足够的。
1: 当然你看好多现在新娘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之前聊这个流程的时候，他在想、
0: 嗯、
1: 说这个老师，我们这个应该什么时候发请柬合适啊，然后这个什么时候发朋友圈合适啊，那我们正常的这个单位的同事，包括我这个身旁特别要好在哈尔滨本地的这个伙伴这块，我们可能要这个提前去这个告知一下，见面去告知一下、
0: 嗯、
1: 然后要发一些喜糖、
0: 嗯、
1: 所以这个都是咱们正在这个备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规划。
0: 对
1: 对，
0: 其实我是觉得你看，如果是单位的话，我们还是要发一包糖，
1: 对的，
0: 比较正式，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完全可以有时间或者有这个机会去送到人家办公桌，
1: 当然，然后聊一聊，
0: 对，
1: 是不是
0: 见面说一下，大家肯定会哎，就正好恭喜
1: 恭
0: 喜啊，
1: 恭喜
0: 是这样的，对吧、
1: 嗯？
0: 尤其是像可能我们在单位有一些上级的一些领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送点这个我们的一个小心意，
1: 小心意，
0: 对，然后沾沾喜气儿，
1: 对的，
0: 对吧？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个请柬。
1: 这个作为正常的这个受邀人来讲，他也是，我觉得他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咱发了个短信。发了这个微信，然后人家看着可能有的时候想回就回了，
0: 对，
1: 不想回吧也可能就那么地儿了，
0: 是，
1: 但是你要真正的去到这个面前的时候邀约的时候，那给人家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
0: 的，真的是
1: 他受到重视了，
0: 对
1: 对、
0: 哦、所以说我们再去通知的时候呢，可以提前通知一些、
1: 嗯、
0: 尤其是在这种假期比较大的日子，比如中秋节、
1: 哎、
0: 还有十一的时候，
1: 是的，
0: 你要考虑到人家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安排有没有，
1: 对
0: 吧，那有没有，我是觉得不管他来不来，人家礼到了、
1: 嗯、
0: 祝福福也到了，
1: 当然
0: 是吧，我们也不去挑这个礼、
1: 嗯、
0: 啊，但是我们提前如果人家一旦有这个安排的话，我是觉得如果是我会明确的告知，
1: 嗯，
0: 我说哎呀，你看这不巧家里面人订好了，
1: 对的，
0: 十一的时候可能出去玩，
1: 当然
0: 啊，我说但是呢恭喜你啊，咱礼也得到，我说真不好意思，
1: 对的，
0: 可能我们有其他的安排，对吧，那礼也到，那你其实这个的时候呢，你再算你的这个桌数的话，它会更准确，
1: 对的，就临近吧，它可能更会确认，为什么说好多这婚宴酒店在这个提前，比如咱们提前这个半年定了27年的婚期，
0: 嗯，
1: 然后现在比如说定到了明年5月份，然后定到明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有个统计桌数，那个酒店那块肯定会想说，这个咱这个桌数大概的范围是多少啊？
0: 嗯，
1: 是这个15到20啊，还是25到30啊？
0: 嗯，
1: 现在会有个区间的范围，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第二年婚期临近一个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小范围，然后范围结束之后，在婚期临近7天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最终的范围，所以这个算是我们正常这个邀约宾客的这个每。 每个时期来，然后不同这个统计阶段的这个人数这块。
0: 嗯，而且其实你不用去记，
1: 嗯
0: 啊，你到每

0: 一步，只要我们提前把这个婚宴酒店这个订好了之后、
1: 嗯、
0: 这边都会给我们去配备专属的、这个、
1: 当然销售顾问包括策划老师包括主持人老师都会温馨提示的。
0: 对、
1: 嗯、
0: 那你看我们的策划老师全程为咱们负责、
1: 嗯、
0: 也会在每某一个节点的时候给我们做这样的提示。
1: 当然
0: 啊，包括你看我们当天人员安排是怎么样的，把所有人拉进群建群，大家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呢你的房间在哪里，几点几点需要到什么地方、
1: 嗯、
0: 其实都会有专门的人给我们安排好。
1: 是的，
0: 嗯，相对来说当天我们是比较省心的，你只需要照顾好你自己，你想了说哎我得护肤啊，
1: 嗯
0: 啊我得提前准备啊，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等等，那这些你自己去准备就好了，其他的我们流程上的事儿，
1: 嗯
0: 啊，以及这个倒计时的这个时间上的事，到哪一步进行到哪儿了，其实都会有专门的人去提示大家。
1: 对的，就是关于酒店这方面大家就不用担心，所以呢、
0: 嗯、
1: 有任何的这个关于酒店上的问题啊都可以找到我们。嗯，我们正常对接的哈尔滨非常优质的婚礼商家，就包括刚刚咱们聊到这个婚宴酒店这块，其实也是一样的，酒店这边比如说新人到了，然后他的房间呢在哪儿化妆啊，然后包括这个酒店有一些温馨的小提示。但是正常来讲，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位置接亲的话，咱们要这个邀约宾客这个时候，比如前一天到达的时候，可能有好多宾客都是从外地赶到哈尔滨这一座城市的，然后赶到之后呢，你们要提前安排好正常的这个他们的住宿问题，他们的吃饭的问题，这个咱们要提前去考量好。等到酒店这边包括影像主持人这个化妆那块可能是单独的，这个咱们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要求，然后提前也跟化妆老师沟通好化妆的时间，然后到每个节点呢都会有固定的人员去 cue 咱们的流程，然后正常比如说化妆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正常的这个配合影像老师拍照，拍照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换装，也是正常化妆师来负责，然后到快到这个迎亲的环节了，接亲主持人就会到达我们正常的现场负责 cue 流程，接亲结束之后呢咱们换装，换装结束之后呢会有正常酒店的策划老师帮咱们去正常这个对接空的宴会厅拍摄空镜啊，然后等等一些在我们婚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婚礼仪式确保正式的圆满的确定进行，这算是我们正常的一套这个专业的体系。所以呢您现在还在正常观望，或者27年需要这个家里边有宝贝结婚的孩子结婚的，包括我们正常正在备婚，都可以找到我们找到组织。现在呢大家可以右上角的这个加号搜索汉语拼音我要结婚加上909，或者是搜索我们的手机号码也 OK， 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添加我们的微信找到我们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好消息啊，说到装修，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装修可是一个大事儿啊、
1: 嗯、
0: 比较麻烦，然后呢零零碎碎的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正好呢赶上咱们是国庆中秋的一个双节同庆，价格呢也是史上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一个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灶、海尔60升热水器，以及新房装修48800赠送你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的达到了 ENF 环保等级，包括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呢，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全屋的70断桥铝窗户全部给您换新，防盗门、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给您换新。包括全屋的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没有任何的增项项目啊！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给你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大家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了，用的材料估计不是啥好材料了啊！但是我告诉你，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蜡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冠珠陶瓷、罗曼蒂克陶瓷以及蒙娜丽莎陶瓷等等，百克陶瓷，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等等。这 些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咱们随便去挑，所有的品牌都给你叫上名来。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都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我们的准新人以及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每天晚上的18:30，欢迎大家可以锁定调频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为大家提供婚礼上的相应的帮助。
1: 嗯，
0: 哎，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想要拿优惠的，对接哪些品牌的，也都可以来咨询。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我是知道的，就是上班工作比较忙，
1: 嗯，
0: 然后呢，父母的话呢，就脱离了这些，就是他觉得我整的你也不能喜欢，
1: 哎，就是家长会有这个想法，
0: 对吧？就是你俩自己看吧，是不是选自己喜欢的？
1: 当然，
0: 那确实，你比如说女生都是婚纱妆造这块，
1: 嗯，
0: 我爱莫能助啊，
1: 就是必须得亲自去实地试妆和试纱。
0: 是的，然后呢，现在市场上的品牌又很多，
1: 对呀，
0: 有一些老牌的，
1: 嗯，
0: 有一些新兴的，
1: 哎，
0: 对吧？然后谁家是怎么回事儿？那你自己你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了解，大概你会跟我说一下你的化妆预算。
1: 对的，
0: 对吧？
1: 有一个小预算，看一下我们正常推荐这个什么样的品牌比较合适，
0: 谁家行，对不对？包括呢，为什么我一直喜欢给大家去推这个品牌？因为说实话啊，我们这个节目就不收取我们听众一分钱的，
1: 当然
0: 也不需要大家去交一些这个东西。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后续你们通过我。通过节目介绍了，然后发生一些后续的一些不愉快或者是一些这个不满意的地方，
1: 对，
0: 那你看我这边还要跟着吃一下锅烙。
1: 我们909是有背书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靠谱的，
1: 对了，
0: 就是我认为 OK 了，在我这合格
1: 才能推荐给你，
0: 对，再推荐给你，其实是给我们所有的新人一个保障，
1: 对了，就现在大家这个选择品牌的时候他也懵，就网上避雷的帖子也挺
0: 多，
1: 所以呢你要有一个这个专业的正常能付的这个品牌的机会。

0: 构。
1: 对，其实呢，就是所谓的弊不避雷呢，其实我一直都想说什么，就是萝卜青菜可能各有所爱，
0: 是，
1: 尤其是审美这个事儿。
0: 哎，对了，
1: 它太不一样了，
0: 就是每个人的审美完全是不一样，
1: 对吧？你说没说清楚我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0: 嗯。
1: 对吧，有的人他可能更擅长计时，有的人可能更擅长一些有感觉有调调的。
0: 对的。
1: 对吧，嗯，哎，刚好你觉得这个事物是我想要的、
0: 嗯、
1: 你说的很清楚，表述的很明了，然后呢摄影师这边马上就能 get 到你这个点。
0: 对的。
1: 那其实是很 OK 的。
0: 对。
1: 啊，嗯，因为毕竟我们每一场婚礼下来，其实说实话那个摁快门的这个次数是很多的，上千上万张。
0: 嗯。
1: 我们从里面大概也就选择百张不到。
0: 是的。
1: 啊，这个比例其实很大。
0: 对，就好多新娘说这个我平时完全这个状态摆拍呀、啊、自己的这个自己摆造型的这个感觉完全 OK， 也能够满足这个摄影师、
1: 嗯嗯、
0: 那你提前要跟影像老师说，老师这块我当天不要摆拍、
1: 嗯、
0: 然后我能有一些自己
1: 的
0: 对，自然一点，然后这个把这个当天的那一刻的感受去展现就好，
1: 我需要一些真情流露。
0: 对，也有好多新娘说、哦、那老师我不会摆造型，必须得按照这个您的感觉您的审美然后引导我来，
1: 很多人是这样的，平时还算自然，
0: 哎，
1: 摄影摄像师一端这个机器，
0: 镜头前面就不自然，
1: 紧张的不得了。
0: 是的，
1: 这种如果是他过于紧张的话，你就不要再让他自己去发挥了。
0: 嗯、
1: 那你说人在这干嘛呢？
0: 对呀，
1: 对不对？早上起来的，等着来接亲，我这时候不知道干什么。你要不告诉他一些姿势，他就不会了。
0: 对，就是我们正常在这个参加婚礼或者是这个去接亲的时候，好多时候都能碰到过。
1: 对，
0: 就接亲之前，我能看到很多很多。
1: 会，
0: 这新娘这个很紧张，然后这个影像老师吧，嗯、也不怎么去说怎么去调动他怎么拍。
1: 对，就越拍越紧张。
0: 所以两人都很被动。
1: 哎，他很僵硬，
0: 一个对的就很僵硬嘛。
1: 他很累。
0: 对，就很累，拍一会儿。拍一会儿，叹个气儿，
1: 自己就不舒服，整个拍摄的体验感其实也不好。
0: 是，
1: 而且他有这样的心理开始了，他的表现就不会很好。
0: 当然，就是你的心里边已经面由心生嘛。
1: 对，
0: 然后
1: 就是你想想，我已经很疲惫的情况下，我的笑肯定是很假。
0: 当然，就是好多新娘说，我都笑一早上了，不行了，笑不出来了。
1: 但我跟你讲，很多片儿，我们说身材可以修，我要直角肩，我要瘦一点，我要白一点，皮肤好一点，都可以修。但是我们的表情，
0: 是的，
1: 它真的修不了。
0: 对的，
1: 表情和动作它定了，就是定到这儿了。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当天呢，也要自己去深呼吸，调整一下这个状态，然后前期的沟通非常的重要，多和我们的摄影师老师去沟通。
0: 对，
1: 有的人他不爱沟通，不知道为啥，最近不知道忙啥。
0: 你不沟通，你就整个小备忘录，
1: 写下来。
0: 对的，写几条你自己的想法就好
1: 了。甚至你写完这几条之后，你可以放到我们的群里，
0: 嗯，
1: 让大家都能看到。
0: 对的，
1: 你的喜好，你的要求。
0: 对的，然后大家都熟知一下，就这个情况，然后每个环节都能配合得很好。
1: 对，这个时候别嫌麻烦了。
0: 嗯、
1: 对，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了，还是那句话，在我们整个婚礼当天，你会非常的舒服顺心。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想要去了解到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备婚相关的事情的话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结婚。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单身交友群呢，一直都在啊，希望大家想要去进群的小伙伴可以继续进群，同样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想要什么你就打上备注给我，让我知道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多多的去了解和沟通，我们那儿是属于官媒的正规的媒体渠道，
0: 嗯，
1: 为大家的婚礼去保驾护航。我们也希望每一场人生当中如此重要的婚礼可以让你不留任何遗憾。
0: 是的。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0: 我是新宇。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9月24号上午9点到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历史，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滨城百姓餐桌。关注天鹅精选视频号，在相应时段即可收看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以金色温度相伴在你左右。

你的爱是什么样的形状呢？我们把它装在什么样的容器里，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形状，就像水一样。那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的生活过得太精彩了，而我的生活却过得有点枯燥呢？有的时候想一想，是不是你缺少了一些发现幸福的瞬间，发现幸福的眼睛和出去寻找幸福的勇气呢？那你想，我们每天如果只是三点一线上班下班，都不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的话，你真的会觉得无聊，是吧？生活你都会觉得很无聊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每一天都开心快乐呢？是不是？要给自己放假，要给自己的心好好的放个假。旅行就是给自己的心放假最好的一种方式。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你看遍了大好的河山，当你把自己寄情于山水的时候，当你看到了不同的异国风情，体验过了不同的美食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生活原来如此的美妙啊！原来我需要将我自己更加的努力上进，我才能去见到更好更美的世界。那人间很值得，是不是？所以说在十一的时候，就不妨给自己好好的安排一个假期吧。10月2号出发，不用赶在10月1号当天啊，就人挤人比较这个挤的时候。那我们呢，一起坐高铁前往绥芬河，带大家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啊，那个充满着异域风情和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推荐给大家海参崴往返4日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啊！还记得那部电影吧，《七夜与安生》里面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和其他的灯塔有什么不同吗？对，它不一样，它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它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就这个地点和定位太重要了，让它变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还可以在这里感受最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就是你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跟我们平时的生活不太一样了啊。然后呢，靠海吃海，我们给你安排了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很大的一只啊，会让你觉得很惊喜。而且这个价格呢，2599元一家全含。我们在十一期间也没有涨价啊，这很难得，没有涨价，但是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升级。除了有这个海鲜大餐之外呢，每人一只帝王蟹，我们还给你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去俄罗斯哪能不品尝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红柳大串，是吧？那肉块很大很香，在烟火缭绕当中一起呢举杯庆贺啊，双口的俄罗斯啤酒，伏特加或者是格瓦斯，跟来自各个不同行业的朋友们一起举杯畅谈，让你吃好喝好，不留遗憾。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因为我们十一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哈。13-18045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送上周杰伦的《稻香》。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经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肯太快走过曾经，拖沓着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里带着温柔的气息，而我已不在昨天。继续来分享这首《会呼吸的痛》，来静茹，梁静茹。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苏慧伦告诉我，

其实幸福啊，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旅游，那你就每次多存点钱，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如果说你喜欢宅在家里，那就每天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面，把你的这个小空间给过得更加的完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别怕我伤心》。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好像爱情》。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许茹芸，你是最爱。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徐慧欣，一首《放爱情一个家》。

一个人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必须要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担心是最温柔的诅咒，祝福是最强大的愿力。接下来听到范逸臣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知道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满满。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接下来听到这首《火不响》，来自于阿桑。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当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分享方炯斌所带来的曲子《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7: 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到欧德阳的一首《六色彩虹》。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青春，都怀有青春的梦想，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中，大部分人的心态被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剩下的仅仅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偷偷地回忆一下。分享这首《当爱来敲门》，来自于张碧晨。

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来听到这首《一个人一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来听到小多所带来的有没有？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

独处也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接下来听到林二问的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琳跟邰正宵。

心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疑问》中。

0: 生活就是上班、吃饭、睡觉，人生中的插曲一个又一个，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过去的日子有多少天，数一数都那么的惊讶。经历过的坎坷有多难，自己摔得有多痛，也只有自己知道。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雅莉，一首《微光》。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马上我们来听到蔡健雅一首情歌。

过层次分明的声线来表现出自己的情绪，随着歌曲情境转换着感伤释怀的不同阶段，一种成长的情绪感，时而澎湃时而低回的唱法也十分的引人入胜。聆听这一首歌曲的同时，似乎我们就能够看到那样的画面，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分享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0: 这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其实我听歌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只听旋律不记歌手，所以很多的歌听过，但是也不记得是谁唱的或者歌名是什么。也许听音乐就是这样随意的感觉，只要音符能够感染到你，谁唱的也许根本就不重要。
1: 送上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王铮以及老狼所带来的《小猫》，唱给你听。

0: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孩，只是我们想要变成别人眼中那个可以成熟到担起责任的人，所以我们把身上的孩子藏了起来。也只有在我们觉得安全、舒服、信任、放松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那个孩子。
1: 继续来分享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记得某一部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接下来分享方大同所带来的记得。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认命。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我最好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永逝，为担心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7:06，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这里特别问候各位早安，此刻也欢迎大家聆听更多的好声音。这一首歌送给你，张信哲，信仰。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le.

时也跟你分享更多有关于活动的内容。首先可能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还有包括了生态露营区，那也还有呢是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区域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都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你制造更多的欢乐。当然为了回馈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厚爱，那梦幻冰雪馆呢还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仔细聆听哈，把这个福利带回家。比方说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是一张268，九月一号到月底9月30号之间购买学生的两个人的票，现在只需要268元。本科以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包括了双人票，只需要268。所以这个优惠的政策只针对我们的学生，包括还有就是老师哈，其中一个人教师即可使用教师季的特别的优惠单人票，包括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的票，现在也只售168元，直降100元。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9月25号到10月7号之间还能够的是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两个人出行，那只需要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也就是拿着你的省内居民身份证其中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是235，而且是两个人，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哈。现在呢赶紧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进行一一抢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陈绮贞带给你的《我亲爱的偏执狂》。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如果说在生活里边，我们在选完房之后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理想家完整的呈现出来。可能在这个前置的问题当中，如何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然后不会花冤枉钱呀、踩进坑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更多的人所纠结或顾虑的。今天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在双节来临之际，特别给大家推出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样的优惠活动哈，正在进行当中。那比方说这个整装大包里边，除了哈我们可以说这个优惠的价格以外，还给大家准备了相当之多的选择。那比方说赠送给你全屋的家电，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的电视 ，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包括了新房装修48800赠送全屋定制的衣柜，而且是尼尔可达 ENF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进行改造和翻新的朋友，同样享受到的是48800赠送给你的是全屋的70断桥的铝木窗户，而且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根据个人的这个需求然后进行选择。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二手房如果装修的过程当中进行拆除的垃圾，还有包括清运这些问题，也是包含在其中的328项一口价零增项。也就是说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那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自有的专业的设计团队1对1，想要什么风格基本全部都可以实现。现在呢，你只要拨打电话把位置占上，就能够享受到以上所有的优惠福利。86239797 86239797，欢迎各位。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太优惠了，48800。那么同时选用的材料啊、品牌呀、到底是怎样的，会不会以次充好等等。那在这儿呢给各位进行拆解一下，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包含，而且呢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包括了这个蒙娜丽莎、百科陶瓷等等，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的这样的一个陶瓷，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喜欢进行挑选，而且呢有上百款。另外比方说地板，你像熟悉的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全部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包括了凯达木门，所有的品牌各位都可以根据现场有上百款的样子啊、颜色啊，然后喜欢什么就选什么，不用有任何的顾虑和担心。细节的部分呢更不用说了，比方说 你像地漏、缴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那包括了哈，电线用的是金桥，还有防水用的是上市公司的东方雨虹，乳胶70立方，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做到了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只要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终身，表面工程做到了质保10年，而且呢只换不修。比方说哈，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做到了质保10年只换不修啊，给大家节省更多的这个时间成本。万象装饰呢，可以搜索它的抖音账号，在里面会有很多的实景案例，大家可以作为参考，选择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来看一看，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如果想装修，第一时间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北京时间的7:35，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早安，此刻在路上陪你一起听好歌。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呢，其实总会犯难，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比较担心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各种问题，商家不但推诿，而且呢找不到人解决问题。普通的家装呢风险比较多，装修就应该去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你像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哈，更有重磅惊喜等待各位，优质的名额只能限量，所以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电话第一时间来抢定位置，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所谓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你们家的房子作为样板间来装修。第一个，它一定会保证各种质量，还有包括它的颜值，所有的一切，因为是要做这个样板的嘛，对吧？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会给到你相当之大的优惠福利，对吧？这个是一个相互可能共同来协作的一个原因。那当然了，这个说到省直装饰自有固定

0: 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包括了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了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刚有交付或即将交付的，尚未开工装修或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可以获得更多的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享用8折专属的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对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我们说了只能限量来抢定，先到先得。现在拨打电话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等待各位。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定位置哈，因为这个活动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是在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欢迎各位。7:4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欢迎您继续锁定跟聆听，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推荐给你。
1: 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同样是福利内容了。那现在说到的是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的是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再买东西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哈。实付满888元起，满额之后呢，赠送给你的是，比方说海蓝之谜的洁面呀，雅兰时代的粉水呀，智颜面霜啊，还有永礼记的蜂蜜，包括了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员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那现在呢，到了一个特别的季节哈，就是已经是秋天了，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就有关注到自己的皮肤出现了各种小问题，比方说你的护肤品有没有换掉，是不是还停留在夏天的护肤的方式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要调整了，自然规律，夏天跟秋天是截然不同的，对吧？那无论是从它的气候上、湿度上等等一系列，可能你的皮肤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你会有一点点的感受到，比方说皮肤会更干了、暗沉了、粗糙了，而且呢化妆的时候容易卡粉了，怎么办呢？这种状态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我觉得呢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瓶能够修护好稳定性的这样的精华，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特别推荐给你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相信大多数的女生都会有用过它，用过之后你就会知道它的那个点在哪里了，是不是就很懂？它是修护界的一个王牌，因为很多明星也都在用，如果不够好一定不会被选择。那主打的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呢变成了稳稳当当，而且不少人都是空瓶无数次，一直无限的在回购。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所以啊，就是很多男生在选择的时候也会有知道它，对不对？特别是比方男生给女生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女性就没有断过对它的喜爱。所以要说他们家的王牌单品，一定是小棕瓶，必须会选择，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官网100毫升瓶时呢是要大概在140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只需要239元，那囤两瓶可能更划算，只要399就 OK 了。这个价格说出去可能很多人不会信，但妥妥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因为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而且想要薅羊毛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现在你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精华下单，在下单之前加上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我想能省则省。这是更多大牌女装在等待各位，而且是原产地好物。更多的你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关注到的是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直接进入官方商城，那在这里呢会有很多的折扣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福利带回家。为什么这么多年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么火的原因，我相信只要你用过就会懂，它真正可以帮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赶紧抓紧时间直接下单，搜索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这一波的福利啦。好了，北京时间的7:54，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子，在问候各位的同时，也把好歌和福利送